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21: 好吧，
22: 变吧。
1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在

0: 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3: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1: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9: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13: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9: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

0: 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8: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9: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 1.9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

0: 2022年2月28日，中国男足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
1: 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临，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田彩，陌路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
3: 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吸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
4: 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城最关键的一步。
5: 浙江新闻网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醉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御解馋。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天津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的北回归线穿城而过，
7: 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丽江古井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采采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
10: 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礼物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
1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EFFORT，努力，avoid。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5: 爸爸，你晒黑啦。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夏至。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数字引领新疆能源产业加速跃升；
2: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1: 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优产能拓订单，为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
2: 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
1: 北京援疆项目助力洛浦县建成三级阅读服务网络；
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候鸟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疆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算力与石油石化、煤炭开采、新型电力系统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3: 近日，国内油气行业首个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在新疆油田实现规模化应用，超过3800口抽油机井迎来专属智能管家。技术人员通过中控室的大屏就能实时掌握油井的运行状态，屏幕上红、黄、蓝、绿四种颜色清晰呈现每一口油井的全身体检报告，并附有明确的诊断结论、判断依据和处置建议。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运行维护一中心黄秀梅班班长沈燕：
4: 以前分析单口一场井需要半小时，还容易误判，现在从系统自动发现问题到生成诊断报告，全程不超10分钟。 AI 不仅知道井有问题，还能告诉你问题出现在哪，应该怎么处理。
3: 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联合新疆油田自主研发，将数据可用率从 40% 提升至 95% 以上，油井异常发现周期从天级缩短至分钟级，工况诊断准确率超过 90%。 目前智能工况诊断场景已在新疆油田采油一厂、二厂、百口泉等采油厂实现吸油抽油井全覆盖运行。除工况诊断外，智能产业计量和生产参数智能优化等新场景也已启动试点应用，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本。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生产指挥中心中控管理室主任于永利：
5: 以前是我们追着井跑，凭经验猜，现在是数据追着人跑， AI 帮我们把关，大模型让异常处置更精准了，我们人均管井数也从 3.5 口提升到了 11.5 口。
3: 人工智能已在新疆石油石化、钢铁、新能源、煤炭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实现应用，呈现大小模型协同、工业互联与 AI 融合的特征。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投入 1.85 亿元建成了智能管控平台，实现全矿设备互联互通与采波计划的动态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纯电无人矿卡监测到自身电量偏低后，自动向后台发出换电请求，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分配下，矿卡自主驶入换电站，仅用6分钟就完成换电，随后继续开展生产作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韩杰：
6: 矿区现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依托5G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1米级光线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我们煤矿的智能化

0: 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了规模化运行阶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新疆将持续释放数字赋能效能。通过能源产业全链条智慧化革新，在全国能源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开辟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
2: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安排部署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疆面临的机遇和优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工作靠前抓，进度往前赶。要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重点地州，落实好重大项目包联机制，确保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抓好矿业开发、农牧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发挥口岸优势，巩固外贸增长势头，加大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力度。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行政职权下放、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积极融入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布局，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进钢铁、有色、装备等重点行业链式改造，促进城市和园区协同转型。要聚焦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方向，推广一批适配场景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数据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两化融合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灾害防御、监测预警、抢险救援、协调联动、科技支撑、人才保障、基层基础等配套机制，构建区地、部门、区域、军地、兵地间平时大安全防控和灾时大应急处置联动格局。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仓储物流、交通枢纽、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和新能源、新型文旅等新兴业态，开展穿透式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紧盯端午节假期，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严密防范地震、山洪、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对重点道路、旅游景区、矿山、项目现场等加强监管，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整合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仲夏时节，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25年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农作物长势喜人。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焕然一新的良田平整连片，机耕路纵横交错，灌溉管网四通八达。连队职工冯彩强谈起高标准农田改造带来的新变化，连连点赞。
5: 路面喷边的平整，我们下地也方便，实现了水平一体化，施肥

0: 会游泳，棉花长势也非常好。我们对这个种地越来越有信心。
1: 芳草湖农场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兵团重点农业水利项目，涵盖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升级、机耕道路新建与硬化、输配电设施配套、田间防护林修缮等一系列标准化工程。建成后，连对原有的碎片化零散田块得到统一规整，智能灌溉管网可实现精准控水、按需供水，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25连党支部书记刘进东：
2: 我们连队共有农田11000亩，这两年已经改造了5700亩，剩下的计划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
1: 截至2025年底，兵团通过农田整合、种植模式改良、精准灌溉等先进技术，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786万亩。眼下正值农作物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兵团第五师九师团十连已投用的高标准农田里，职工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高效开展滴水、追肥、病虫害防治等下管作业。十连职工王运强：
3: 现在浇水嘛，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控制肥量大小，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自动施肥，棉花长得也比较好，丰收在望。
1: 五师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劲松表示，今年将在累计建成108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6万亩续建和5.9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稳产高产基础。
4: 坚持新建与改造提升并重，统筹推进灌溉排水设施配套与耕地地力提升，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5: 围绕持续壮大加湿瓜产业，加湿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湿瓜抗病弱、不耐储运等难题。请听报道。
6: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湿县科兹勒苏乡托喀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6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于2023年入驻加湿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108份甜瓜品种及育种材料，完成首轮筛选。今年进一步整合60多种自有种质，引进全国优质种源及其200多份甜瓜样本，开展规模化选育。玉山江麦麦提介绍，
7: 这个是在老番瓜的基础上我们改良的，优点是它比较奶畜长，瓜皮比较厚，果肉比较细嫩，比较适合做滇上。今年指标评价以后，明年开始慢慢推这个品种。
6: 加湿瓜是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但存在抗病性弱、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短板，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科研团队坚持两种良法配套，通过杂交技术选育全能型品种，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3月到10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加湿县科兹勒苏乡托喀伊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8: 他们来力活，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湿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9: 作为新疆中泰集团落地和田的国有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整合区域纺织服装产能，拓展内外贸订单，为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这段时间，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和田市生产车间600多台缝纫设备全速运转，22条流水线上裁剪、缝制、制剪工序有条不紊，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国内外各类服装订单。公司总经理艾和买提江吐颂介绍，公司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渠道广、订单资源足、品牌信誉强的核心优势，集中承接国内、欧洲、东南亚优质订单。
11: 那我们这个每年的订单量是差不多在这个200万以上，总金额是这个4亿到5亿左右的。
10: 订单有了保障，生产端也能形成联动效应。和田泰和纺织探索出国企接单、本地生产、就业富民的发展模式。 除自有厂区产能外，公司把承接的订单统一管理、统一定价，交由18家同行纺织服。

0: 装企业生产。当地另外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负责人姚刘远告诉记者，公司全年产值目标为1.2亿元，其中泰和纺织分配订单占比达38%，是公司稳定生产的核心支撑。
1: 跟我们的总合同金额在40万以上，这部分订单对我们养好当地工人、维护好我们的企业正常运行，对我们的整个销售、营收这一块，那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0: 目前，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已建成和田市、于田县两大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自有产能加合作产能双向发力，累计稳定带动就业6432人，真正实现一个产业带动一片就业，富裕一方百姓。爱和买提浆土宋表示，
2: 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主要是中亚五国还有这个中东，这些地区要开发市场，带动更多的人稳定就业，在15末要达到10000人稳定就业的目标。
3: 6月18号，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举行发车仪式，一批定制款采棉机装车运往霍尔果斯口岸，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总价值上亿元。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袁新伟的报道。
4: 这次运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采棉机是定制款4行箱式采棉机，采用90厘米标准行距设计，是专为中亚国家棉花种植模式研发的成熟产品，可以在多种种植模式及地形实施采收作业。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总经理张新苑，
5: 这是我们今年以来接的最大的一个订单，上亿元。除了在国内有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以外，我们在海外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售后服务保障团队，能够快速及时的去处理解决客户疑难杂症。
4: 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棉花收获机为核心，提供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企业大力推进国产采棉机技术突破，系列产品先后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巴西等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拖拉机厂技术检验科科长阿斯兰诺夫·奥伊别克·阿克拉姆·乌格利，
6: 波士然领先的农机技术、品质管控与创新发展思路令我们高度认可，相信我们以后会有更大规模的合作。
7: 近日，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统一布局建设的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用后，将纳入全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这意味着新疆企业申请专利预审、确权、维权等业务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周小成介绍，
9: 针对新疆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两大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服务，使用新型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1个月，外观设计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7个工作日。
8: 这套体系可提供跨境知识产权服务、海外维权援助指导，既护航本地企业拓展中亚市场，也能吸引国外创新主体落地合作，打造辐射中亚的知识产权服务高地。
3: 6月19号，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新疆主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设置环保市集、科普宣讲、文艺展演等多元板块，结合企业绿色案例分享、青少年情景诵读、有奖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立体化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乌鲁木齐市民张艺莹，
11: 平时出门优先公交骑行，家里随手关灯关水，买菜自带布袋，少点外卖，少用一次性餐具，这些小事都能减少碳排放。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人一起绿色生活，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
10: 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单位主办。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于淼表示，接下来将组织开展低碳环保科普知识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普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12: 把绿色理念带到日常消费、日常

0: 78家市直机关整体用电财政支出预计下降 6% 至 8%， 每年可节约财政资金90万元到120万元。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科科长马海龙：
1: 由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筹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机构用电需求，统一向发电企业采购绿色电力，有效破解传统交易主体分散、流程复杂、成本偏高的难题。
0: 马海龙介绍，接下来哈密市将推动绿电消费模式逐步向各区县公共机构覆盖，
1: 推动绿电向学校、医院、园区等多领域延伸，助力哈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北京市投资4983万元建设的洛浦县图书馆于2025年10月建成投用，结束了洛浦县没有标准化图书馆的历史。如今这座现代化图书馆联动乡镇书吧、村级站点，形成覆盖全县的三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飘进乡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3: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里，读者们安静地翻阅着书籍。在少儿阅读区里，洛浦县居民贝利科兹·艾泽兹正带着孩子翻看绘本。他告诉记者，
4: 这个图书馆的环境也特别好，而且是书的种类也特别多。第一次带来我的孩子，我想让他感受图书馆的气氛。
3: 图书馆工作人员张慧介绍，图书馆设置了少儿阅读区、电子阅览区、科普展览区等多个区域，配备了400多个阅览席位与智能借阅系统。
5: 现在借书方便多了，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书在不在，在哪个书架，还能直接预约。乡镇和村上的图书点，我们也会定期换新书，老百姓不用专门跑到县城来，在家门口就能借到想看的书。我们图书馆不光能借书，还经常搞活动，读书交流会、科普小课堂、书画研习班都是免费的。现在这里已经是县城最热闹的文化场所了。
3: 除了硬件设施的提升，北京市沅江指挥部还持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精准帮扶，使洛浦县图书馆馆藏日益丰富。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党委委员、副指挥、和田地委副秘书长李冠华：
6: 洛浦县图书馆是我们北京沅江重点打造的文化民生标杆项目，依托首都图书馆资源优势，定向输送书籍，共享数字资源，并构建起县乡村三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真正飘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让更多像洛浦县图书馆这样的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在润物无声中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人心。
7: 穿行于壮美雅丹与烟火夜市之间，民族团结号小火车载着游客穿梭街巷，篝火晚会上各族群众并肩起舞。今年以来，文旅产业正加速成为克拉玛依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纽带。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六月的世界魔鬼城景区游人如织，近期这里的日均游客接待量连续突破10000人次。景区将旅游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设置民族团结号观光小火车，日均接待游客400-500人，还在五一、古尔邦节、中秋等节点举办快闪、篝火晚会等活动，在共唱一支歌、共跳一支舞的互动氛围中，向各地游客展现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给景区增添了一抹人文之美。广东游客罗小白：
9: 我们就是来了这几天，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大家就是那种和谐团结的那种氛围，特别的友好，特别的热情，风景美，人也就是那种热情的、真诚的。
8: 通过文化活动搭台，世界魔鬼城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50万人次，景区的人气还顺着道路流向了附近的乌尔河镇。依托魔鬼城景区的客流，镇上打造了民宿、金丝玉紫砂馆、八匹马民俗体验市场等多种旅游业态，游客可以观赏老物件，体验民俗婚礼和篝火晚会。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乌尔河镇党委书记杜腾飞：
10: 我们平时就带着游客呀，带着研学的学生呀，去体验民俗文化。村集体企业呢，在促进旅游的这个大潮中呢，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啊，都是要汇集到村民。
2: 盛夏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

0: 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1: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2: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啊干扰，另外一个在熊控的力度中间防止天敌啊对它的伤害。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1: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建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2: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那个历史的极值，近30000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中考时间为6月22号到24号，为最大限度服务考生，乌鲁木齐考区全面推行本校考点制，实施全域交叉监考，跨校配备监考教师，确保考试公平。
0: 6月20号，2026年乌苏市北江片区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在乌苏市九间楼乡荷花谷开幕。来自北江各县市的130名骑行爱好者在山野赛道上竞速追风，奋勇拼搏，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全民健身体育盛宴。
3: 6月19号，2026年阿勒泰地区全江乒乓球邀请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开赛，全江各地的37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0: 阿勒泰小雨，19到35度。
3: 塔城多云转晴，20到36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
3: 伯乐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
3: 奎屯多云，26到37度。
0: 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
3: 昌吉多云，25到37度。
0: 哈密多云，19到37度。
3: 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
0: 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
3: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
0: 阿图什小雨，16到26度。
3: 喀什小雨，16到26度。
0: 和田中雨转多云，17到23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

0: 我就跟谁走。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1: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1: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兔故事时间。请给青蛙一个吻。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它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 咦，今天是情人节，嘿嘿，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那我就需要一个吻。”
0: 想到这里，他跳到了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碰到谁了？啊，是头牛。
1: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吧，撅起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给谁一个吻？给你。不给，走开吧。
1: 哦，帮帮忙，就给一个好吗？就一个。
2: 不给。
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走开吧。
0: 牛说完了还甩起了它的尾巴，那啪啪啪的声音让小青蛙感到很害怕，它赶紧走开了。小青蛙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呢？是只羊。
1: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来来，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4: 要啊，给你一个吻。
1: 不给。
4: 哦，稍微亲一亲也好啊，来吧，就亲一下。
1: 不行，走开吧。

0: 青蛙只好走开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啊哦，这一回是条蛇。哎，你知道蛇很喜欢吃青蛙吗？但是青蛙竟然还是走上前去。
1: 哦，蛇啊蛇，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哦，一个吻？
0: 瞧瞧这个。他吐出了舌头，那情景真是吓坏了青蛙，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1: 不，免了吧。
0: 小青蛙赶紧跑走了。他一路蹦蹦跳跳，你猜他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只猪。
1: 哦，猪啊猪，请给我这个青蛙一个吻吧。
2: 什么吻？我从来不吻你这种东西。
1: 唉，真扫兴。
0: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呢？哇，是一位公主。哎，
1: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哎呦，那真是太幸运了。来吧，拜托，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
0: 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他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青蛙一个吻。咦，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1: 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一次。
0: 公主吻了，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1: 哎呦，最后再来一次吧，也许这一次就成了呢。
0: 青蛙哀求道。公主真的也吻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青蛙还是青蛙。
1: 哼，我已经又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 没有，青蛙说，可是啊，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

0: 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你是否？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2: 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灯？繁忙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车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来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少不得。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的路面。照明灯通常分为两档，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炫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拐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还要打开两个黄色的雾灯。

汽车后面的车灯情况与汽车前面的差不多。两个照明灯是在晚上倒车时用的，两个示宽灯和两个方向灯也是用来表示汽车的宽度和汽车要向哪边转弯的。与汽车的前面不同的是，汽车的后面没有雾灯，却多了两个小红灯，叫刹车灯。当它亮起时，就好像在说我要刹车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打开车后的一个高尾灯，它可以提醒后面的车辆注意。除此以外，在汽车后面挂牌照的地方还有一个牌照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牌照灯，即使在晚上也能看清牌照上的字母和数字。汽车上还有四个应急用的双跳灯，前后各两个。双跳灯平时很少使用，只有当汽车在公路上发生事故时，四个双跳灯才会不停地闪烁，提醒来往车辆注意，这里有一辆正在维修或者正在等待维修的车辆。知识点：汽车车灯、照明灯、示宽灯、雾灯。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近期天气预报。预计6月19至21日，喀什地区各地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中20至21日，舒富县、英吉沙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加施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大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18至21日，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19至21日，塔县科克亚乡至塔干乡、库科西鲁格乡至瓦恰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沙车县卡群乡至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宗郎乡至二牧场、岑岭县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50紫色57毫米。3天内的其他时间，各地多云见晴，午后至夜间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偏北阵风4级，气温18至34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见晴，偏北阵风4拉5级，气温29、34摄氏度。泽普京湖杨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见晴，偏北阵风4级，气温21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间晴，有阵雨，偏北阵风4级，气温17在34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化乡景区多云间晴，偏北阵风4级，气温19、34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6拟7级，气温5虐20摄氏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夹雪，西北风6乃7级，气温0下2内6摄氏度。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摘完樱桃摘甜瓜，夏天的快乐就交给他们。进入6月，盛夏的气息愈发浓烈，最治愈的夏日小事莫过于去趟喀什周边的田园，摘完一束火红樱桃，再寻一捧清甜甜瓜，让双重果香承包整个夏天的欢喜。5月下旬，舒富县乌帕尔镇的樱桃迎来全面上市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清甜果香弥漫在乡间田野。游客采摘的樱桃，目前乌帕尔镇樱桃种植规模近3000亩，涵盖多个优良品种，采摘期可从5月下旬持续至7月，形成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阿亚格喀阿巴什村层层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樱桃玲珑剔透，艳红欲滴，像缀满枝头的小灯笼，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入口皮薄肉嫩，汁水瞬间迸发，清甜中带着淡淡的果香，满嘴都是初夏最鲜活的滋味，驱散所有燥热沉闷。切开加湿瓜，翠绿通透的果肉汁水充盈，果香扑面而来。在托万克恰央恰克提村呢，不同于樱桃的鲜嫩清甜，喀什甜瓜的口感更加清爽醇厚，脆韧多汁，爽口回甘，冰凉的果肉划过舌尖，瞬间抚平夏日的燥热，每一口都是自然馈赠的纯粹鲜甜。有网友还发起了把老汉瓜带出新疆这项挑战。老汉瓜为何如此受欢迎？它的学名为歇克甜瓜，其果肉绵软，即使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尽情享受，因此俗称老汉瓜。眼下喀什各地的瓜果正甜蜜上市，别错过这现实美味哦。同时，除了老汉瓜，喀什精品西瓜俏销全国啦，朋友们。走进疏勒县景安镇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棚，饱满圆润的锅牌西瓜，汁水丰盈的人参果挂满藤蔓，基地迎来丰收。依托山东东营援疆精准帮扶，疏勒县西瓜产业提质升。

0: 级。本地精品西瓜品质出众，直供北上广深的高端商超，市场销路广阔。2021年，东营援疆指挥部引进潍坊郭牌农业落户疏勒县，建成标准化瓜果种植基地，补齐喀什冬季规模化西瓜种植产业短板。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利于瓜果积累糖分，西瓜口感与品质具备突出市场竞争力。
1: 特色大棚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0: 当地推行土地流转、园区务工合作经营模式，稳定吸纳400余人长期就业，农忙时节用工规模超过1000人。农户熟练掌握标准化种植技术后，年均收入可达约10万元。山东援疆技术员长期驻场，现场传授育苗、嫁接、授粉等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特色农业已经成为疏勒县推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下一步，当地将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果品附加值，依托特色资源，推动南疆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1: 乡村振兴方面，
0: 6月15日，巴楚县召开2026年肉羊产业发展暨夏季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典型经验，开拓工作思路，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与会人员在琼库尔恰克乡观摩学习阿克托格拉克村通过选好良种、精细整地、精量播种、严控水肥管理等措施，创建棉花高产示范田和病虫害防治情况，观摩学习巴格托格拉克村通过干播湿出的种植模式，实施48小时完成冬小麦收获加复播玉米蓄时播种作业，实现节约成本和提高粮食产量情况。在色里布亚镇观摩学习托格拉克村多胎黑头杜博羊繁育基地，通过差异化杂交培育模式，同步优化肉羊生长速度、肉质品质与多胎繁育核心性能，推动多胎羊引种示范、调高育肥情况。观摩学习帕和米勒克村通过广泛普及科学饲喂、分群管理、疫病综合防控等标准化养殖规范，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情况及其他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总结会上通报了近期农业重点工作、夏粮收购准备工作、畜牧兽医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大力发展多胎肉羊，深入推广肉羊经济杂交、调高育肥模式，不断提升肉羊单体产出和整体产能。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做好夏粮收获、收购和复播工作，确保完成年度种植任务。要紧盯林果、蔬菜、春播玉米、棉花等作物，扎实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增产。要细化举措，逐项落实，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

0: 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咱们这个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呢六月已经过半了，马上呢也将迎来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夏至古时也是民间48节当中的一个节日。那么从天文角度来看，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达到了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那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而且呢，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那么今年夏至前后的天气如何，对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又会有哪些影响？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马建勇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话题。马老师您好，首先跟我们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这个夏至啊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先从天文历法来说说吧，夏至到底怎么确定的，这一天又有哪些特别之处，请您给我们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2: 24节气最初是以北斗的斗柄指向确定，斗指午为夏至。现行的24节气依据的是太阳黄金度数划分，即每一个节气分别相对应地球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所到达的位置。当太阳运行至黄金90度为夏至点，夏至是24节气之第10个节气。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纬为23度26分。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长达到最长，且纬度越高白昼越长，例如海南的海口市这天的日长约13小时多一点，杭州市为14小时，北京约15小时，而黑龙江的漠河则可达17小时以上。在北极圈以北，这一天太阳整日都位于地平线之上，出现极昼现象。同时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在当地达到最高的一天。夏至是一年里太阳最偏北的一天，这天北半球得到太阳辐射最多。
1: 像您这么说哈，也就是说夏至是一年当中太阳里最偏北的一天，那夏至过后呢？
2: 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这天过后太阳将走回头路，太阳光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我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过后正午太阳高度开始逐日降低。对我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过后太阳高度经过南返的太阳再次直射后才开始逐渐降低，即凡位于北回归线北半球以南的地区，一年中都有两次被太阳垂直射向地面的机会。
1: 确实啊，如马老师所说的，这个夏至过后呢，这个气候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夏至期间我们主要的天气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呢？
2: 从气温与降水来说，夏至过后气温将逐渐升高，因此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俗话说热在三伏，真正的酷热天气大约在公历7月中旬到8月中旬。夏至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日照充足，

不来即去，降雨范围小，人们称下雨隔田坎。夏至是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达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离入伏也不远了。从夏至起，经过三个更日，

0: 标志分别位于广东的汕头、从化，分开广西的桂平和云南的墨江。
1: 确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夏至立竿无影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到了夏至的时候还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对流天气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种对流天气的一个变化吧。
0: 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人们称夏雨隔田坎。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著名诗句。对流天气，常带着强降水，不像诗中描写的那么美丽，常常带来绝地灾害。
1: 确实，到了夏至之后，天气的变化也会变得非常的快。其实我呢是南方人啊，但是我到了这个夏至过后，我们南方经常会说到这个梅雨时节。那这个梅雨时节又是怎样去解释的呢？
0: 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冷暖空气团在这里交汇，并形成一道低压槽，导致阴雨连连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下，气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适，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的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发生和传播。
1: 没错，就像刚刚马老师说到的，到了夏至之后呢，这个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快啊，然后呢也很频繁。那其实呢，这个相关的农事活动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夏至前后它的农事变化需要注意哪些影响吗？
0: 夏至前后，夏播工作要抓紧扫尾，已播的要加强管理，力争全苗，出苗后应及时间定苗，移栽补缺。夏至时节，各种农田杂草和庄稼一样，生长很快，不仅与作物争水、争肥、争光，而且是多种病菌和害虫的宿主。因此，龙燕说：“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抓紧中根。”锄地是夏至时节极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过了夏至，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因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迅速滋长蔓延，而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时期。高原牧区则开始了草肥蓄旺的黄金季节。
1: 龙燕说到了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这个提醒啊，确实非常的形象。要重视中耕除草。那说完了农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夏至的一些习俗。马老师，您知道夏至有哪些传统的习俗吗？
0: 夏至南北要吃面，自古以来我国一些地方都有冬吃饺子夏吃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因为夏至新麦已经登场，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鲜的意思。在我国不同地区，夏至有不同的习俗，比如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夏至吃粽子，在南方称人以宴肥瘦。
1: 嗯，是的哈，咱们新疆人其实夏天呢也特别爱吃拉条子，其实也算是夏至面的一种吧。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也不妨在夏至这天煮上一碗过油肉拌面啊，应应景，也尝尝新麦的味道。
2: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3: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硬糖少女303系列那一高，
5: 我是卡斯伯。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每天充满经验，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2: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
2: 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又到了哟。本周呢又会有4首新歌进榜哦。等会儿呢就会一一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了。当然呢，我们还是先要回顾一下在上周的榜单。哎，前三名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6: 东方风云榜回溯。
3: 季军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2: 亚军大波浪孟美岐，欲言又止。
3: 冠军吉克隽逸，尽兴。
6: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哦吼，这是上周的排行情况啊。那本周的格局呢应该发生了蛮多的变化了。
3: 是，那接下来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排在前20名的作品都有谁呢。
2: 首先来看到排在本周第20位，哎呀，这个有点啊下滑的比较激烈一些哈。这是来自大波浪和孟美岐的合作了，很复古的感觉哦，叫做欲言又止。
3: 哎，那当然呢，好消息是这个孟美岐的新的 EP 啊，在

0: 这周也是跟大家见面了，
1: 是
0: 山治大哥这一波也是久等啊。
1: 嗯，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九名哦，这是今天啊上榜的第一首新歌了。说到这一位呢，真的蛮有才华的，
0: 哎，
1: 你可以叫他是宝藏歌手。因为他也的确上了宝藏歌手的节目啊。
0: 嗯，是的，而且呢真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赛专业户啊。因为他其实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歌唱类的比赛啊，让很多人听到了他的声音，这是严泽欢。
1: 嗯，今天我们也来好好感受一下啊，也是严泽欢他的这个创作力啊，这个新歌呢词啊曲啊都是由他个人的包揽。
0: 嗯，
1: 来听听这首歌之后一个字啊叫做晚。
2: 东方风云榜

0: 九名。
1: 刚听到本周新歌进榜第十九名的作品啊，来自严泽欢的作品叫做《晚》，真的很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着这样的一个 bass 的声音啊，你就觉得特别的惬意跟放松。
0: 哎，这是一个很有质感的男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八名哦，这是第二首进榜的新歌了。哎，这个有很多人，非常的热闹啊。如果看这首新歌的舞台呢，那也是非常的带劲儿的，因为啊，这个舞蹈非常的好看。
1: 哎，而且这个妹妹们整齐划一的这个舞步，一定很棒了。这是 AKB48 Team SH， 我们要来听听看这首新歌，也是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叫做《千秋令》。
2: 东方风云榜新歌。

0: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啊，这个跟着想要跳一跳的这种感觉呢？
2: 有的，哎呀，要扭起来了。
1: 是，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歌里面啊，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可能大家听到的，比如说有电音、有国风，有舞曲，还带一点点这个迷幻的气息。我觉得这就是在编曲上面采取了非常丰富和华丽的处理啊。
2: 是的，下了很多的功夫啊，所以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喜欢这首歌啦。嗯、那接下来第三首进榜的新歌要一起来关注。哎，这位应该也是一个比赛专业户，
1: 而且也是一位宝藏歌手。
2: 对的啊，
1: 他就是孟慧圆。
2: 对的，孟慧圆呢，终于也是发表了个人的首张的专辑啊。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的名字非常的有趣，哎，这首歌叫做《植物学家的女儿》。
1: 嗯，如果觉得哎很好奇这是什么情况啊，建议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啊，可能你会搜到小说，也可能会搜到一部同名的电影。
2: 对的，
1: 当然呢，孟慧圆，哎，我们这个孟小姐啊，她这个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呢？听这首歌，你也许也能找到一点线索，因为它的编曲啊，特别有生活的气息。
2: 是的，来感受一下这一首吧。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3: 预备，起。

0: 17名。
1: 好的，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七名啊，金榜的新歌来自孟慧圆。刚才我们也说是宝藏歌手啊，其实这首歌也是由他本人特别作曲的，植物学家的女儿。
2: 对的，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你听上去感觉是生活当中特别放松、很闲散的一种心情状态啊。那其实他所要表达的，应该就是在一段感情之后，如何去收拾和收纳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哎，你别说这个表达还是很特别的啊。
2: 哎，
1: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6名啦，这是上周的第18名，2周的时间，哎，我相信大家呢对他现在的这个现状啊非常了解啦。
2: 嗯，这位就是已经有这个有媚万世族的徐浩小哥哥啊。
1: 嗯，
2: 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特别写给妹妹的歌，叫做《小行星》，继续在榜单当中攀升来到第16名。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榜单第15到第11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金榜
1: 时刻，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嗯，第1455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哦，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15位的这首歌曲。哇，这是上周的冠军。哎，
2: 本周开始下滑，但是不影响啊，因为已经 slay 到大家了。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吉克隽逸啊。其实吉克隽逸，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平时大拉拉的，然后呢又很有喜感，但其实他是个很细腻的人。前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个啊网上冲浪的时候有刷到说，他因为听到一位参赛选手唱了一首很感性的歌，当场落泪呀。
2: 哎呀，是的，因为参加了今年的这档综艺节目啊，然后让很多人看到了他生活当中的一面，很做自己啦。
1: 哎，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再次感受一下这首歌《尽兴》。

0: 叫唱的尽兴啊，我们听歌呢也要听得尽兴。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尽兴》啊。
1: 接下来本周第十四名，劲榜新歌当中成绩最好的这一位。
0: 哎呦，这个来势汹汹啊！这么多新歌，他能够杀出重围，说明来人不简单。
1: 是的，因为这首歌看一下创作名单，哦，很厉害。再看一下演唱者，哎呦，新晋歌手当中他应该是 number one 的选手了。
0: 有一种这个强强组合在一起的感觉。
1: 对的。
0: 说到的这一位呢，就是单依纯。那今天既然我们要推荐一下单依纯这首新歌，那不如请他本人来说一说呀。
1: 来吧，来吧，今天这首究竟是跟何方神圣的合作呢？
2: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单依纯，支持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
3: 为这首歌是刘凤雅老师帮我写的一首歌。知道他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三的时候，艺考的时候，很多的艺考生都会选择拿他的歌去做考试曲目唱，对，像什么 Loving You 啊这种，我自己平时可能也会找出来听的。当时就觉得很喜欢他的音乐风格吧，因为其实现在说实话，可能很多的抒情歌都是流水作业，好歌难求，然后他的歌又是有他自己的风格的，他不是主流音乐，不是主流音乐，但是怎么办呢，我刚好就是喜欢。其实公司他们可能会希望我自己权衡一下，但是如果说我决定就是要唱这样子的歌，他们也会支持我。为这首歌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首和自己的对话，看清自己，然后去反省自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喜欢。东方风

0: 14名。
1: 好听好听好听，但是我也说句大实话，这歌太难唱了吧，
2: 不好唱。哎，这样的话才能体现这个单依纯妹妹的唱功嘛。
1: 嗯，谢谢单依纯啊，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这首全新的进榜的歌曲，叫做无畏、啊、
2: 哎，也是他跟这个刘凤瑶的合作。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3名，这位呢之前也做客了东方风云榜闪电咖啡馆，高嘉朗的歌曲整洁前进两格。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2名的这首歌曲，哎呦，这个上升速度那叫一个快啊。当然了，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2: 哎
1: 啊，这就是来自金志文金老师这次带来，我觉得啊，就是远走高飞的一个续篇了。
2: 哎，是的，非常 freestyle 放飞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嗯，这首歌就叫自娱自乐。
3: 东方风云榜
0: 第12名。

0: 好的啊，这是我们用嘚瑟这个词来形容过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哎，自娱自乐，其实也蛮想问问大家，平时啊这个休息闲暇时光的时候，你会用什么项目来自娱自乐呢？
1: 哎，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要是到人多的地方、人来疯的情况下，我才能自娱自乐。哎，但有些朋友我就可以在家里边自己跟自己相处，也很开心。
0: 就 solo 也很高兴。
1: 对
0: 的。哎，这个倒是的。其实只要我们的内心啊足够充实，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名，你看这首歌曲上周12，本周升了一个座次，这就是可能喜欢热闹的朋友会听的歌吧。
1: 哦，我明白了。他想看的就是茫茫的人海啊。
0: 哦，这是来自阿兰的新歌《人海谣》。
1: 好，那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前十名的排序了。东方风云榜
0: 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哎呀，第1455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啊，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本周前十了。
1: 对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20到第11名的排序吧。东方风云榜回溯，第20名，大波浪孟美岐，欲言又止。感情又是
0: 让你变了。第19名，严泽欢，晚。
1: 第18名 AKB48 Team Message 千秋令。
0: 第17名孟慧圆，植物学家的女儿。
1: 第16名徐浩，小行星。
0: 第15名吉克隽逸，尽兴。
1: 第14名单依纯，喂。
0: 第13名高家朗，整洁。
1: 第12名金志文，自娱自乐。
0: 第11名阿兰，人海谣。回溯。好的，这是本周啊这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赶紧哦来倒数本周的榜单前十名了。首先看到排在第10位这首歌呢，上周16本周升了6个座次，因为是两个人的合作，所以我感觉如果我们要是分配一下功劳呢，一人占3名吧。
1: 怎么说呢，
0: 你看一个叫黄霄云，一个叫赖美云，这个直上云霄，一人分3名吧。
1: 懂了懂了。那这样马上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啊。最近如果大家有刷短视频的话，对这样的旋律一定会非常的熟悉。这首新歌叫幻想。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10名。

0: 首歌可以说其实很有记忆点，
1: 对的，
0: 这是朗朗上口的。
1: 是的，而且啊，感觉在这个华语流行乐坛，每隔一个时期都会有两个女生的这种合作的佳作。
0: 哎，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两个女生也好，或者是两个男生也好，就是他们如果在合作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种就是 battle。
1: 哎，
0: 这个 battle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又不能够炫技，但是我们又要很好的完成，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我的长处、你的长处加在一起，要让它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1: 哎，这个其实就是歌手们需要考虑的一点，而且一定是对自己的实力足够有信心，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呐。
0: 确实，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首啊，来自黄霄云和赖美云合作的《幻想》。
1: 是，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九名啊，这是在国庆期间上档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 OST， 来自唐田跟钱雷的创作，王菲的演绎《如愿》。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八名，你看刚夸完两位女生的合作，你这边有人不服气了，说你们在那边一通夸，什么他三名我三名的，我们俩也要合作。
1: 哦，那这两位其实分工就更加明确了，对吧？一位 hook， 一位 rap。当然天作之合，这是周笔畅加万妮达了。
0: 是，当然我们也说了，这是神仙打架啊，梦幻联动，这些词都可以用在这两位的身上，所以如此精彩，怎么能不听下面这首《欢迎光临》呢？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八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周笔畅跟万妮达的合作啊，叫做欢迎光临。那话说周笔畅呢，其实最近如果大家有看这个东方卫视我们的歌啊，发现他还合作了我们榜单当中另外一位女歌手，那就是单依纯啦。
1: 你看我们东方风云榜啊非常的热闹啊。这个有一种就是你想了解一下最新的歌手们的通告情况吗？看我们的榜单。你想了解一下这个乐坛歌手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工作交流吗？看我们的榜单。
0: 是的，都给你涵盖了。那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这位呢，这是朱星杰啊。最近呢大家发现朱星杰除了会写歌编曲之外的话，魔术变得也很棒。
1: 是，这个我们一直都说艺多不压身，朱星杰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宝藏男孩。那这次呢也是带来了他的全新的创作了，这首歌叫做下坠。
0: 虽然名字叫下坠，但是在榜单当中有前进一格。
1: 还是在上升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本周第六名的歌曲原地踏步的这组人马，这是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1: 你看看这佛系的名字啊，原地踏步没关系，这样就很好。
0: 那再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吧，这是 W 星往前走，前进四格，这是近马三周时间啊，来自周深的新歌，名字叫时节。
1: 说到我们周深的这个新歌啊，一个是量大，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保质保量。
0: 并没有说因为发歌的频率会比较多啊，自己的歌曲质量下降。
1: 所以呢这个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周深啊，又周深出新歌了，周深出新歌好听吗？还用问吗？免检产品啊。
0: 那可不是，我们接下来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吧，名字叫时节。

0: 好听，真的很好听。这是来自周深的新歌，叫做《时节》。
1: 对的，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风的元素啊。其实周深玩转中国风这件事情，好像已经非常的溜了。
0: 哎，这也是属于他的标志性之一了。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四名。说到这位歌手呢，如果你说他有什么标志性，当然美丽的声音
1: 啊，这个帅气的外形
0: 哦。但这一次呢，他要打破大家对他的这些既定印象，
1: 哦、
0: 他要走坏坏路线
1: 哦。这是于迪老师啊，这次也是特别合作了 rapper Deep Z， 合作了这首歌，名字叫《请你归岸》。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名的排序吧。东方风云榜，
0: 新星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哎呀，第1455期东方风云榜啊，我们进入到前三甲了啊。赶紧来看一下，首先本周的季军这首歌呢，哎呦，这个时间出现的话，大家会不会有点嫌太早？
1: 那这样，我们马上要有请的跟你来唱摇篮曲的这位呢，也非常的可爱，让让子啊、这是赵让，新歌的名字就叫 Lullaby Dream。
2: Come on，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

0: 听到的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赵让啊，
1: 很可爱，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这个憨憨的性格，但在舞台上呢又非常的会唱会跳了。
0: 所以呢这首 Lullaby Dream 啊能够杀到本周的前三甲了。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位置，接下来来来来活动一下身体啊，这个胳膊腿啊都可以抖一抖跳一跳了啊。
1: 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到这个复古的元素当下呢也是非常流行，所以呢有了这首歌拿到本周亚军位次啊。
0: 哇，有请淘宝计划带来新歌《梦中的你》。东方风

0: 这是逃跑计划非常有质有量的完成的一张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啊，名字叫做梦中的你。
1: 那我们接下来这首，哎呀，当了冠军了是吧？
0: 对的。
1: 哎呦，心里没准备好。
0: 哎，刚刚是不是逃跑计划那会儿你这个喇叭裤啊、这个大波浪
1: 爆炸头都已经装上了
0: 是不是、那接下来的时间还能继续用得上。
1: 哦，太好了，因为还是一首可以跳舞的歌哟。
0: 哎，也很复古啊、我们要恭喜一下本周的冠军，这是房东的猫。
1: 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是星期几。东方风云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喀什外贸圈3.0启航暨中亚外贸新前景展望会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端午佳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增进民生福祉。
4: 今年一至五月，喀什地区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5.16亿元，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120笔，总金额12.45亿元。沙车县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客流有序，工作人员精准对接群众贷款、咨询等各类需求，高效办结业务，贴心答疑解惑，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与速度。
3: 沙车县居民米和日班巴图尔。
6: 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问，主动宣传政策，针对特殊群体提供帮办代办，太暖心了，让我们感受到公积金贷款服务的温度，办事效率也很快。今天我15分钟就完成了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
4: 立足群众安居，应急民生需求，喀什地区将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80万元，优化贷款额度核算标准，放宽首套房跨区域认定条件，延长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精准降低刚需及改善型购房群众

0: 置业和还款压力。
1: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刹车线管理部干部韩培，
2: 严格落实住房公积金的各项惠民政策，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简化办事材料，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提取场景。
0: 目前全地区公积金提取已覆盖购房、租房、偿还房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直系亲属重大疾病救助等多元用途，精准赋能群众安居生活和民生应急。此外，地区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试点，落实专项补贴政策，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平等享受政策福利。
1: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刹车线管理部主任高卫亮，
3: 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服务举措，确保每一项惠民政策都能落到实处，切实增强缴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6月18号，喀什外贸圈3.0启航暨中亚外贸新前景展望会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200余名外贸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开展资源对接、交流合作，共同探讨深耕中亚市场、拓展跨境贸易的新路径。
5: 本次活动紧扣中亚、南亚外贸发展新机遇、企业出海新路径、资源对接新合作核心主题，搭建政企联动、校企协同、企业互通的常态化交流平台，为喀什本土及各地外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创造了有利条件。针对中小外贸企业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匹配、对接渠道匮乏等发展痛点，喀什外贸圈持续整合政企资源，打通供需对接链条，着力构建全链条外贸服务体系。喀什外贸圈创始人杨军介绍，平台搭建起政企商三方沟通桥梁，能为本土及各地出海企业精准对接中亚、南亚市场，并提供一站式全链条配套服务，同步助力喀什招商引资工作开展。
1: 喀什外贸圈创始人杨军，
6: 我们是一个政企商三方沟通的一个平台，如果说企业想出海，想到中亚五国，想把产品卖到那里，那么为大家提供了全链条的服务。
1: 喀什德森高低压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飞，
7: 为我们呢这个企业出海呢提供了政策申报、物流通关、市场拓展呢提供了方便便捷的渠道，为我们企业出海节约了成本，让我们的企业呢深耕中亚市场更有信心和底气。
5: 会上同步举行了赞助商颁奖和签约仪式。
4: 连日来，喀什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龙舟赛事、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活动同步开展，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将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凝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浓厚的家国深情。
0: 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刚出锅的新疆酸奶粽子装进保温箱，直奔各备勤点位。战士们拿到热腾腾的粽子，既意外又暖心。
1: 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下士江鹏，
8: 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在端午节能够感受到组织对我们的关心与关怀，感觉执勤更有力量了。
0: 端午假期，从百姓书房到喀什书城，各族群众选择走进阅读场所，书香氛围日渐浓厚。
1: 图木书课室第二中学学生穆尼热，
9: 端午节放假，我就来百姓书房自习，里面安安静静的，好多人都在专心看书。
1: 喀什市第十小学学生罗西玲，
10: 我们一起学习了端午节的知识，读了关于甜粽子和咸粽子的绘本，还一起制作了手工，很有意思。
0: 巴楚县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包粽子、看表演，并参观巴楚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端午文化。上海沅江小胡杨传统文化项目端午集市主题活动在市民之家小胡杨基地举办，用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暖心慰问的形式共度传统佳节。
11: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开心，带着孩子可以做增进亲子关系，挺好的。
0: 共青团巴楚县委员会、县人民医院及社会公

0: 益团体志愿者走进阿克萨克马热勒乡艾兹克松迪村，通过暖心志愿服务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端午佳节。
1: 西部计划志愿者艾克拜尔托和提：
2: 我们和村里的老人一起包粽子、做香囊、过集体生日，在陪伴中传承端午民俗。今后我们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暖心志愿服务。
0: 莎车县举办浓情端午成文脉同心聚力传国风非遗展演活动，民俗展演、手工体验、趣味竞赛轮番开展。
1: 莎车县居民穆尼热努尔艾和麦提：
3: 我参与了非遗体验项目金收手绘端午塞单，在动手创作过程中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度过了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时光。
0: 泽普县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结合援疆便民服务、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体验等内容，各族群众一同感受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
1: 泽普县国学书院学生刘一喜：
4: 今天来参加活动，写下我的心愿，贴在心愿墙上，还表演了朗诵，吃了粽子，领了香包，很开心。
0: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阿克提坎村举办第四届艾草康养文化节。
1: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阿克提坎村村民帕提麦艾利：
5: 在家门口参加文化节，既能感受传统民俗，还了解到艾草种植带来的好收益。各族乡亲欢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熟悉，我们对今后的生活更有了盼头。
0: 2026年幸福英吉沙纵情过端午端午嘉年华活动在英吉沙县南湖旅游度假区开幕。
1: 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主持人马德：
6: 今天我们在这里与各族群众共度端午，希望用这种创新的方式让更多朋友们能够了解到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呢，也祝屏幕前的所有朋友们端午安康。
7: 6月19号，龙腾喀什纵享端午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在喀什市东湖公园燃情开赛，铿锵鼓声响彻东湖，翻飞桨影划破涟漪，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疾驰，奋楫争先。
0: 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两大竞赛组别，汇聚援疆省市高校和消防铁军代表队及本地乡镇街道共28支代表队，全方位展现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喀什市民周贝：
8: 现在是第二次参加看那个龙舟比赛，我觉得在现场看氛围特别好，也特别激动，也不停地一直在呐喊，现场人也特别多，希望每年能看到我们喀什这个龙舟比赛越办越好。
1: 喀什市民阿迪拉阿布莱提：
9: 现场特别热闹，鼓声震天，各族老百姓都在呐喊加油，看着龙舟你追我赶，心里特别激动。
0: 湖岸沿线人头攒动，观者如织。在每轮四队对决历经10轮激烈角逐后，加师佛家队、东莞麻勇队凭借娴熟的技巧和绝佳的团队配合，分别斩获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1: 加师佛家队领队陈浩鹏：
10: 我们希望这里的比赛多多举办，一年比一年好。我也想让加师的队伍来我们广东参加我们那边的比赛，促进两地的交流。
0: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专区琳琅满目，包粽子、编织五色绳、艾草香囊手作等各类趣味活动，让广大游客和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流连忘返。
1: 广东援疆干部徐勇：
11: 从第一次2024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到2025年，今年已经是举办的第三届了。大家都这个抢着来观看龙舟，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7: 近日，随着华能锦顺疏勒20万千瓦独立储能投运，喀什电网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338.8万千瓦、1252.6万千瓦时，为喀什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0: 喀什地区地理环境独特，土地资源充足，太阳能资源丰富，全年日照时间长，年利用小时数高，有利于提升光伏产业产能和经济效益，具备大规模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

0: 的资源条件。截至2026年6月，喀什电网发电总装机已超135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稳步增强。此次新型储能装机实现突破，标志着喀什正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区向能源存储区转型，源网储协同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质效持续提升。
1: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发展策划部主任刘晓军，
2: 通过储能设施的调峰调频应急备用作用，有效平移光伏发电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确保新能源发得出、撑得住、送得稳。
3: 连日来，喀什各县市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温情与正能量，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进一步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
4: 喀什市举办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市级复赛，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团结鲜活典型，生动刻画一线从业者的奋斗历程。
1: 喀什市吴斯唐博一街道参赛选手努尔比亚·图尔洪，
5: 这次比赛里的故事全都是咱身边真真切切的人和事，我们的好日子就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
1: 喀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明坤，
6: 我们将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喀什市高质量发展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
4: 日前，疏勒县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全县各乡镇精心编排的18部优秀作品依次登台展演，干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活动以文艺表演为载体，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疏勒县疏勒镇参赛选手阿依古丽热下题，
7: 从剧本创作到反复排练，我们始终带着真情去演，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打磨作品，用更生动的舞台表演，传递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力量。
4: 各县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如火如荼开展，生动映照出各族群众手足情深、共赴美好的时代画卷。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温情与正能量融入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之中，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为6月18日至22日，为期五天。端午期间，喀什火车站迎来节日出行高峰，铁路部门精准调整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增设便民服务岗、安检通道与候车引导标识，优化检票、换乘、进出站流程，有效提升运输能力，全力满足旅客节日出行需求。
0: 6月18日，巴楚县胡杨书院举办一起来说一说我的父亲父亲节主题活动。30余名小学生通过共读绘本、制作爸爸卡片、拼贴父爱时光轴等方式，分享与父亲的温暖记忆，表达感恩之情。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的作品将在图书馆内集中展示，向更多家庭传递这份节日的温情与感动。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城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里不敢摆列，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话里有话，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交给我这个法子，我大大的谢你。马道婆听说这话，哪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地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马道婆听说如此，便笑道：嘿嘿，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屈还有可，若说谢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

0: 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呢？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皇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得呢？马道婆听了低了头，半晌说道，那时候事情妥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赵姨娘道，这又何难，我攒了几两梯级，还有几件衣服簪子，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契给你，那时候我照数还你。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提及散碎银子，又写了50两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做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绞了两个纸人，问了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绞了5个青面鬼，叫并在一起，拿针钉了，回去我再做法，自有效验的。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道，姨奶奶在屋里呢，太太等你呢。于是二人方散了，马道婆自去。却说林黛玉因见宝玉烫了脸总不出门，倒常在一处说说话，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又和紫娟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总闷闷不舒，便出来看庭前新蹦出的稚笋，不觉出了院门，来到园中四顾无人，没见花光鸟语，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只见几个丫头舀水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听见房内笑声，原来是李公才、凤姐、宝钗都在这里，一见他进来都笑道，哈哈，这不又来了一个。林黛玉笑道，今儿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给姑娘，可还好吗？林黛玉笑道，我正忘了，多谢你想着。宝玉道，我尝了不好，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宝钗道，口头也还好。凤姐道，那是暹罗国进贡的，我尝着没什么趣儿，还不如我们每常喝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却好，不知你们脾胃怎么样。宝玉道，你说好，把我的都拿了吃去吧。凤姐道，我那里还多着呢。黛玉道，我叫丫头取去。凤姐道，不用，我打发人送来，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吧。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不言语。李公才笑向宝钗道，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黛玉道， 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哈哈哈哈，你别做梦，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吗？脂宝玉道，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门第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哪一点还玷污了你？黛玉抬身就走，宝钗便叫，贫了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没意思。说着便站起来拉住，才到房门，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宝玉和众人都起身让座，独凤姐不理。宝钗正欲说话时，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过去呢。李公才听了，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赵周两人也都出去了。宝玉道，
1: 我也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
0: 又道，
1: 李妹妹，你略站一站，我说一句话。
0: 凤姐听了，回头向黛玉笑道，
2: 哈哈哈，有人叫你说话呢，回去吧。
0: 便把黛玉往里一推，和李纨笑着去了。这里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争着要走。宝玉道，
1: 哎呦，好头疼。
0: 黛玉道，
3: 该，阿弥陀佛。
0: 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黛玉并众丫头们都吓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与贾母。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时，宝玉一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吓得抖衣乱颤，儿一声肉一声，放声大哭，于是惊动众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云、贾平、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事，当时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儿、凤儿等哭得哀天叫地，贾政等心中也着忙。当下众人七言八语，有的说送祟的，有的说跳神的，有见玉环阁的张道士捉怪的，整闹了半日，祈求祷告，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日落后，王子腾夫人告辞去了。次日，王子腾也来瞧问。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辈，并各亲戚眷属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见僧道的，也有见医的。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身热如火，在床上乱说，到夜间更甚。因此那些婆娘媳妇丫头们都不敢上前，故将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派人轮班看守。贾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妈等寸步不离，只围着哭。此时 贾赦、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日夜熬油沸火，闹得人口不安。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贾政见不灵效，着实懊恼，因阻贾赦道：
4: 儿女之术皆有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义，百般医治不效，想天意该如此，也只好由他们去吧。
0: 贾赦也不理此话，仍是百般忙乱。看看三日光阴，凤姐宝玉躺在床上，连气息都微了，何家都说没了指望了，忙将他二人的后事衣履都置备下了。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等更哭得死去活来，只有赵姨娘外面假作忧悲，心中趁怨。到了第四日早晨，宝玉忽睁开眼，向贾母说道：
1: 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发我走吧。
0: 贾母听了这话，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赵姨娘在旁劝道：
5: 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一时不中用了，不如把哥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他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生。
0: 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骂道：
1: 呸，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怎么见得不中用啊？你愿意他死了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都是你们素日挑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吓破了，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闭猫鼠一样，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挑唆的。这会子逼死了他，你们碎了心，我饶哪一个？一面骂一面哭。
0: 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着急，忙喝退了赵姨娘，委婉解劝了一番。一时忽有人来回说：
1: 两口棺材都做齐了。
0: 贾母闻之如刀刺心，一发哭着大骂：
1: 是谁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来打死。
0: 正闹得天翻地覆，忽听见空中隐隐有木鱼声，念了一句：
6: 南无解愿解结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险的，找我们医治。
0: 贾母、王夫人都听见了，便命人向街上找寻去。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同一个跛足道人，只见那和尚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续宝光，破那芒鞋无助迹，阿扎更有一头疮。那道人是何模样？看他时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若水溪。贾政也命人请进来，问他二人
7: 在何山修道。
0: 那僧笑道：
8: 长官不须多话，因闻得府上人口欠安，故特来医治。
0: 贾政道：
7: 有两个人中了邪，不知有何仙方可治。
0: 那道人笑道：
8: 你家现有稀世奇珍，可治此病，何须问方？贾政心中便动了，因道：
7: 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刻着能除邪祟，然亦未见灵验。
8: 那僧道：长官有所不知，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获利所迷，故此不灵验了。今将此宝取出来，待我们持诵持诵，自然依旧灵了。
2: 贾政听说，便向宝玉像上取下那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
7: 青埂峰一别，转眼已过13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天不居兮，地不饥，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粉字之痕乌宝光，房龙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长清好散场。
2: 念毕，又摸弄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
7: 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上见，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除自己亲人外，不可使阴人冲犯。33日之后，保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
2: 贾政忙命人让茶，他二人已经走了，只得依言而行。凤姐、宝玉过一日好似一日的，渐渐醒来，知道饿了，贾母、王夫人才放了心。众姊妹都在外间听消息，林黛玉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笑而不言，惜春道：
9: 宝姐姐笑什么？
2: 宝钗道：
9: 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说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
2: 一时黛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
9: 哼，你们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学，只跟着凤丫头学得贫嘴烂舌的。
2: 一面说，一面摔帘子出去了。欲知端详，下回分解。
10: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前段时间啊，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啊，那在上海市胸科医院的这个小儿心外病房外，其实就传出了非常多的欢声笑语。那在上个月，上海胸科医院的副院长陈天祥是带领了红十字医疗志愿服务队，还有携手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了上海喀什先心病患儿助医项目第二期。那和首期相比呢，第二期也是实现了从救急到建制的三大突破，筛查网是变得更密了，医疗队呢也是深入了巴楚、沙车、叶城、泽普四个县，而且呢还直达了木居。

0: 边防，让住在最偏远的孩子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而且信息化也更强了。依托常态的远程会诊，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患儿少奔波，传帮带也更实了。通过导师制的这个带教联合查房，手术带教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先心病的诊疗队。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一段动人的故事。首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的是，今天做客我们云念之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理事长黄启，欢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以及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朱家全，朱主任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两位应该也说是可以说这个故事，包括说我们的儿基会啊，然后胸科医院啊，也都是我们元念之声的老朋友啊。特别要和各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朱主任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第十一批的援疆干部的其中的一员啊，也是在我们的喀什二院啊，可以说是一直扎根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不能先请我们的黄理事长来说一说啊，就是从慈善公益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我们一期项目落地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痛点的产生，包括说我们是看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基金会要牵头来升级我们的二期项目。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儿基会的这个项目呢，我们名字叫新生命花儿绽放啊，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实际上这个项目呢发起的时间很早，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上海市妇联的指导之下啊，我们联合了上海市胸科医院等顶尖的医疗资源共同来实施。那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助医项目，我们下去了以后，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主持人说的所谓的痛点啊，其实就是这个项目实施当中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它因为地广嘛，
0: 是
1: 人很分散，它这个分散不但是分散，而且呢就是住得很偏远，就是你如果在很偏远的深山里面的话，他也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所以你首先知道有没有先心病的儿童，你要先进行筛查。所以这个筛查呢就会出现盲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些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借助各种力量来完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就是这个包括配合度啊，包括我们这个他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意愿度啊等等，其实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当地可能说觉得女孩就不用治了吧，或者呢也就有这样一些想法，又比较落后嘛，观念理念都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呢我们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在实施项目希望更加完善、希望更加提升的地方。当然最主要的，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就是说他的治疗水平啊、方方面面啊跟大城市是完全不能比的。就是我们其实去筛查去治疗，那就是一些很小的点，怎么样去推广到它的面，怎么样去汇集更多的人群，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的。
0: 是。那说到其实喀什当地的这个情况，我们朱主任是非常有这个发言权的。
2: 是的，我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
0: 对，工作了一年半。其实刚刚我们在外面在聊的时候，朱主任也说每次去到喀什就像回家了一样，都特别的熟悉。是。那就是请朱主任也给我们结合一下您的这个援疆的这段经历啊，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边疆先心病它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2: 好的。其实呢在喀什的话，我们在那边一年半是援疆的期间，其实做的手术大部分是成人的手术啊，我去了以后先心病手术也做了一些，但是呢可能也就几十例吧。但是呢其实通过以前我所了解的数据以及这次去筛查所了解的数据，目前呢喀什的现状是总人口接近500万。然后呢最近每年的出生人口是大概是6万左右。如果说按照先心病的这种发病率0.8%来计算，差不多每年要新增将近500例的这种先心病的患儿。但是呢在喀什能够有条件做手术的医院，做先心病的医院也就这么一两家啊，而且呢大部分是通过我们援疆的力量去做的，本土的医生呢就是说做先心病的这个能力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虽然呢通过我们这个十几年的 我们上海援疆是对口支援的我们喀什二院，广东援疆是对口支援的喀什第一人民医院。其实以前十几年下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更多的是在成人心脏病这一块，所以说在先行这一块呢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一点，所以说呢我也就借这个契机，我就想这个每年有这么多的先行病的这个患儿在这边，如果每次都是要完全送到外面大城市，一方面不太方便，第二个其实成本也是有点高，再有的话其实对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发展，医生水平的提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制约作用，所以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期的也是有一些变化，这个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救急零散的救助转向了我们的建制化的帮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想要去织密一张救治的筛查的网，包括说我们远程的一些信息化本地的医师的这一些。
2: 是的，提到这一点我想说一句，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去筛查，一般来说频率就是一年就一次，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先行病的患儿错过了在一年期间错过了这一次机会，那就错过了和我们上海专家的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那可能要等到下一年，或者是下一年也未必能等得到，这个当中有可能会错失一些时机嘛，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去，一方面我们去筛查了，干了筛查这件事，第二件事我们是做了去跟这个当地的基层的医生，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常见的先行病的这种一些医疗的诊断啊治疗的一些知识传播给他们，并且呢我们建立了一个联系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他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即使发现了，如果说发现了一些先行甚至一些复杂的需要及时处理的，他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海专家的指导以及我们喀什二院的专家的指导，就不像以前这个可能要等一年才能等到我们，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就可以给他们这个比较好的建议。
0: 黄律师啊，我们这次想要去织密这样的一张网，其实在背后我们应该也和很多的医生啊，包括说我们胸科医院的团队啊，我们应该也是做过很多的沟通的。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制给建立健全，而不能说等着对吧我们每年的这么一次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实际上呢这个是要从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来感受到这样一种需要和必要性。我刚刚提到了这个项目实际上开始于2014年，但是2014年呢我们说是启动，我们最早的时候启动是在贵州遵义开始，然后呢做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说这个零散的不确定的时机呀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性的筛查机制和治疗机制。所以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就跟贵州遵义呢就开始签约了，我们就实现一个这个3年1期的这样一个签约，然后就是三年里面我们每年定期的下去筛查，筛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给他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怎么样对接医院去治疗等等，在协议里面呢就签约了。所以2017年可以说我们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拓展期。拓展期。那么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差不多这个我们当时在贵州签了两轮6年的这个签约，那么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推到了新疆喀什了，就扩展到了新疆喀什了。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轮一期三年这样做，这次去呢就是第二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有计划的有目标的这样一个推进啊，签完协议之后的一个推进呢，这个就能够让它系统化，能够让它制度化。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统计啊，你像这个项目就我们叫这个新生命患儿绽放的这个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啊，我们从2014年到我们目前的统计是到2025年的年底，2026年的捐款还没有统计出来。这个项目上的这个捐款数有2071万元。
0: 2071万。
1: 还没有算2026年的啊，这个是一个截止到2025年底的捐款数。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项目上专款专用。这个费用是专款专用。然后整个的筛查的人数呢就截止到这个 应该是这次筛采了340个，对吧？啊，截止到我们26年，就是这一期到新疆喀什的整个的筛查人数有5684人，
0: 5684人。
1: 然后呢，救治的手术救治的人数，包括我们这一期已经带回来有8名，对吧？10名，对吧？那么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1100名了，就是实施了手术的救治的人数。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从14年开始到现在。
0: 嗯，
1: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是这次过来有一个最小的孩子，才出生5个月的。
0: 嗯，
1: 当然我们朱主任有救治过出生7天的，那个是在他援降期间的，还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项目呢，我们这个一统计呢，我们也觉得说，哎呀，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要把它制度化，要跟当地去签一个协议。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推进当地的医疗水平，也应该在我们的项目的应有之义，提升当地的水平。然后呢，有一些简单的手术可以在当地做，
0: 嗯，
1: 甚至于呢是要援建一些当地的这个医疗器械之类的啊。有一些手术当地的医疗水平做不了，我们的医生过去也可以做，设施上也可以做，不然的话你很颠簸，病儿出来可能就不是很方便。
0: 对，
1: 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所以这个项目实施到现在呢，我们也非常的觉得很值得，很自豪。然后这个项目在我们第一届上海慈善奖的申报当中，我们就把这个项目推出去了，所以这个项目让儿基会也获得了第一届的上海慈善奖。
0: 嗯，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涉及的面够广，我们做的事情够扎实。嗯，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就是说，儿童的这个先心病，可能很多的上海的朋友们，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对吧？好像在新疆，我们一开始就听说。
2: 它的发病率会稍微高一些，因为呢目前呢在上海主要是两大因素导致的。
0: 嗯，
2: 首先呢出生率下降，对吧？结婚的人也少了，愿意生孩子的更少了。现在上海每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大概也就只有10万左右吧，是我们前面高峰时期的一半。
0: 嗯，
2: 但是呢在喀什它只有500万人口，现在有六万，每年有6万的这个出生人口，所以说他们那边还是更愿意生孩子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跟这种产前筛查的这个有关系，因为呢在发达地区这个孕妇的产检都会做这个胎儿的超声，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先性病在咱们中国就已经被提前干预掉了，所以说呢这两年生下来的很多也是简单的多一些，复杂的相对来说没有十几年前我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见的更多了。
0: 嗯，
2: 但是呢在我们新疆喀什地区的话，这方面的孩子还是不少的。
0: 嗯，所以其实就第一，我记得我们第11届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给大家建立健全一个健康的意识，尤其是在孕妇的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给大家建立健全一个健康的意识，尤其是在孕妇的这个过程，对吧？
2: 对，
0: 孕妇先是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有这个产检。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呢就是像刚刚你讲的提到的这种孕产妇。
0: 嗯，
2: 因为呢我们一起去的也有这个妇产科的专家，是我们这个，然后他去了以后一看说，哇，怎么这么多这个叫高危孕产妇，对吧？
0: 嗯，
2: 而且呢在上海高危孕产妇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提前老早之前就正常的产检的时候就已经我们就知道他是高危的，那我们提前做好规划。但是呢在喀什的话是临到要生孩子了，然后跑过来一看，哦，高危的。甚至有的人本身有心脏病，孕妇本身就有心脏病，有的是先心病，有的是瓣膜病，然后呢到时候怀孕了，那到了后面开始肺动脉压力要高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其实我在那边也做过2例孕妇的这个心脏手术，一例是心脏里长的肿瘤叫粘液瘤，这个当然是良性的肿瘤。
0: 她还在这个怀孕的过程，
2: 怀孕过程当中，这因为在怀孕的中期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0: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例是这个房缺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肺动脉压力也偏高的。如果继续怀孕下去，那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后期啊，这个孕妇的这个妈妈的这个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说呢，在孕中期我们给她做了这个手术，把心脏里边问题矫治了，最后她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妊娠的过程、
0: 嗯，
2: 把孩子也生下来了，就是妈妈也治好了，孩子也治好了。这个呢，其实还是在当时在那种环境下面也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通过。

0: 家综合努力也把这件事做成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健康意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从我的专业叫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呢是跟我们的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我们在上海医院可能大部分医院一年大概就30台50台 A 型主动脉夹层就差不多了，已经算不少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在那边以前呢 A 型主动脉夹层都要送到乌鲁木齐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后来我们去了以后在我们这一批上也把它就开展起来了。
1: 嗯，
0: 我一年半时间就是逐渐把这个技术也固定下来，而且也传给了当地的医生，我们做了70例。所以说呢，即使这个量即使放在上海也是很多的，
1: 这个量真的
0: 挺大的。当然呢我们后来我们也想为什么对吧这个地方会有这么高的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其实跟他们的这种
1: 饮食习惯
0: 以及这个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知晓率，高血压我们叫一个叫知晓率，知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
1: 他们都
0: 不体检也不检查。第二个的话，知晓了以后有没有正规的用药去控制，控制率怎么样啊，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种发病率非常高。
1: 嗯，
0: 而且呢像我回来以后我的师弟张军文同志，然后呢在接着在那边一年半，他一年就干了有70台这个夹层然后呢到了这一批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我们这个戴黄弄戴医生，
1: 嗯，
0: 刚刚才去的啊，
1: 哦哦，我看到
0: 才去的，
1: 好像刚到就开始工作了，
0: 5月21号过去的，大概在第二天还第三天啊就开始做主动脉夹层了。昨天又在开始
1: 又做、哦、
0: 昨天那个说他们说血管比心脏还要大，
1: 嗯，
0: 啊那个图片我都看到了，这个所以说呢也是，而且是个16岁的孩子，昨天，
1: 嗯，
0: 已经从成人的话，也是为主的，对吧？年轻人现在那边嘛30几岁也见过，甚至20几岁见，
1: 嗯，
0: 但是10几岁的可能还是第一个。啊，但是那个病人可能本身这个基因上可能也有一点问题，也就是说那边的主动脉夹层他去了半个月，已经这是做的第三台了，啊，当然至于为什么对吧？以前大家都觉得没有这个病，都见不到，那就是还是说到底，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然后呢，县医院的这个知晓率提高了，他首先能诊断出来，
1: 嗯，
0: 第二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喀什二院把这个品牌建立起来了。
1: 嗯，大家知道可以来这儿，
0: 可以知道以前大家都对这个哦，要么不知道，要不就是说要往乌鲁木齐转。现在呢，都知道喀什二院能做这个手术，做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那边呢做下来，我们自己都知道数据的话，也跟国内国际平均水平也差不多。
1: 嗯，
0: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吸引了不仅仅是喀什的地区的患者，喀什地区周边呢，像这个克州，
1: 嗯，
0: 阿克苏，
1: 嗯，
0: 阿拉尔是个冰川地方，然后呢和田地区他们呢遇到一些微动夹层也会往我们喀什二院来送。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而且呢我记得是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去筛查的同时，当时我就是给去基层医院去给他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当时我们已相当于我是2023年5月份到那边的，
1: 嗯，
0: 然后呢把前面的夹层已经做出一定的规模了，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各个县医院，我要去建立这个筛查的一个网络，然后呢我要把让这个所有的主动脉夹层无论是 A 型还是 B 型的夹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了快速的诊断，以及我告诉他怎么在哪里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把这个网络建立起来了。目前我们建的那个微信群里面有300多位这个医护人员，也就是说这些基层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病例，他可以第一时间这个在群里面可以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哎，要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果家属有医院治疗啊，那我们就转到喀什二院过来治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个人还一直持续的关注的，虽然目前我已经群组已经让了一轮又一轮了，对吧？因为我们一般让援疆专家做群组嘛，然后但是呢我一直是关注在这边，哪怕半夜有时候他们如果喀什二院的人手术在手术忙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回答一下。
2: 你还在群里？
0: 哎，我还在群里，我还算是还是活跃的，
1: 半夜还是要回复一下。
0: 对，因为这个疾病不能等， A 型夹层那是要分秒必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也正因为我觉得有我做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为这个急救这个群的这个体系的一个经验嘛，哎，我觉得虽然我们先天病没有那么的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不仅仅筛查那一年一次这样的机制是不太够的啊，我们还是要希望把基层的这个医生把他们培训出来，然后呢他们平时遇到的有什么困难可以第一时间啊就可以跟我们讲。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巴楚县的时候，巴楚县的那个一个 儿科的医生就跟我讲说，哎呀，说以前也不知道，对吧？嗯，所以说以前遇到有两例的病人，这个到最后就很可惜，最后没救得过来。说现在有的知道有这个手段，那我们以后心里也有底了。
1: 嗯，
0: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种帮助嘛。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其实去援过疆的人，大家对援疆的感情都很深的。
1: 嗯，
0: 包括我回来一年半，你看现在其实还是一直是持续关注着，
1: 嗯，
0: 他们当地的发展，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有时候他要，就像昨天，当地的主任还打电话跟我讨论了一下这个十六岁的加成的这个手术的方案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好。
1: 是
0: 这一期，毕竟一期有三年时间，所以说我们还是还有两年时间，还可以
1: 慢慢来，
0: 还可以继续。
1: 嗯，是
2: 我们朱主任他其实我们的这个筛查的时间本身就安排的非常紧，然后我们朱主任的是筛查结束了以后，先不吃饭，先讲座完了之后，在路上。我们这个那一餐吃饭到下一个县3:30他才吃了中午饭，就是想尽办法，哎，对，挤出时间把这讲座送出去。
1: 嗯，但其实当地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回馈的感人的一些小故事。
0: 哦，那确实，
1: 嗯，
0: 确实还是有不少的。
1: 嗯，我听说还有这个小热娜来送薯片了，是不是？
0: 哇，啊，这对，这是一个很也确实也蛮巧的一个故事。这个孩子呢，应该是我2023年去的时候，当时是在我们五一节期间
1: 啊，
0: 去叶城，详细就是下面的一个县，叶城县，我们去交流嘛，医疗队也要就是上海援疆嘛，因为除了市区还有四个县，我们去了，去了以后，当时那边的儿科医生就说，哎，你们来了，来帮我们看看这个孩子吧，一看饱和度很低，说查了怀疑是大动脉转位，叫完全性大动脉转位。但是这个孩子呢，当时已经50天了，
1: 50天的孩子
0: 呢，其实已经他是时间隔完整的，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像这种时间隔完整的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最好是一个星期或者是2个星期之内做手术，
1: 嗯，
0: 这才可能有希望。但是他已经既然已经错过了，那怎么办？当时的话，其实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就直接给他去做修复。做矫正，但是呢，手术以后需要叫 ECMO， 也就是，叫体外膜肺
1: 养，
0: 对，但是呢，当时喀什医院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连机器都没有，当然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机器买回来了，
1: 有进步。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方案呢，就是分期，就是先给他做一些我们叫PA banding 的一个手术，往肺动脉环缩，然后呢，给他的心脏呢心室啊，给他重新训练起来，相当于他的心脏呢已经退化了、萎缩了，我们要让他重新训练起来，
1: 嗯，
0: 训练起来了，然后呢，再让他能够承受我们这个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是当时家属也是犹豫再三，但是呢，在我们整个上海援疆医疗队的努力下。给他解决了技术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等等，也就给他们也心理建设了，也挺好的。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在喀什二院做了这样一例手术，当时也是南疆的第一例，就是叫大动脉调转手术嘛。
1: 嗯，
0: 手术的话分了2期做。我们那批呢，因为有来自于瑞金医院的陶国荣麻醉医生，以及来自于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龚肖雷龚主任，这个呢，他是儿童术后监护的专家。哎，我是外科专家，有监护专家，又有麻醉专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敢于在那边做这样的手术。做了以后的话，手术很成功。当然这样的手术的话，那肯定是住院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呢，最终结果都挺好的。手术以后的话，曾经中间我在援疆结束之前也听说他来复查了一次，也还蛮好的。所以说刚刚说的这个送薯片的孩子，其实就是这位孩子。
1: 哦，
0: 就是这位孩子。这次呢，因为我们去，他也知道我们要去这个筛查了，然后呢，因为叶城也有我们援疆的医疗队嘛，然后呢，我们援疆的医疗队的那个院长叫小川院长，还有个是我们那个红事，是哦，姓我就没说了啊，是担任卫健委副主任。哎，他们也知道，说哎，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孩子，说哎，既然上海的专家又来了，说你们要不要也过来一下看看，然后呢就促成了这个家长就是带着娃过来，然后呢我们呢这批医疗队也带了彩超的专家，然后给他看了心脏彩超都很好，孩子现在长得也很 虎头虎脑的，也挺可爱的，所以说就有了那张记着照记着这个薯
1: 片的
0: 照
1: 片，薯
0: 片的照片
1: 是吧？对他来说，这薯片挺珍贵 的。
0: 那是啊，我这样让他要第二片的时候，他不肯了。
1: 哇，很不容易。这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新疆的小朋友其实都很直接嘛，这其实就是他们表达爱、表达感谢
0: 的一个方式。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很开心看到自己做手术的那个时候那么困难的手术，对吧？再通过整个医疗队整个。包括当地这个医院的一些医护力量的这个共同努力，做下来。现在我们两三年过去了，看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们也很开心。
1: 对，其实类似的故事，我想在周主任在新疆的这一年半当中还有很多很多。
0: 对，包括朱古力的故事也是
1: 的。朱古力的故事，对吧？就上刚刚我们还在说，其实也是啊，叫朱古力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来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是因为就是可以说就是刚刚我们黄理事长提到的最小的，
0: 对，就是七天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诊断，当然我说了这个同样的诊断他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在七天的时候，因为我说最佳的手术时期是在两个星期之内，
1: 哦，
0: 所以说呢他在
1: 另一个是四十天了，
0: 另一个五十天了，
1: 五十
0: 天已经错过了。啊，所以说呢，那个要分期，他就不用分期，他就一次性
2: 对孩子而言呢，最佳时间是出生两个星期，但是对手术医生来说，这个手术难度就非常高了。
0: 那对对，那新生儿手术是这样，
2: 难度就越高。
1: 嗯，
2: 然后说到那个朱古力呢，我后来才知道，古力是一位女孩子，都叫古力。
0: 古力是鲜花的意思。
2: 然后她本身是个民族孩子，她姓不是汉姓朱，
0: 对
2: 啊，这个朱就是跟着我们朱主任的姓了，
1: 因为第二次生命。
2: 对的，
1: 第二次
2: 生
1: 命
2: 确实
1: 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基金会应该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前期的摸排的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说我们还要联动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啊，来做一些统筹的筛查的一些配套的工作。这一次我们一共筛了应该是三百四十名。
2: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2: 嗯，首先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这项工作应该要首先要得到这个前方指挥部的这样一个。指导和支持，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当然是在我们市妇联的领导之下啊，但是我们需要当地妇联的配合，当地妇联那些群众组织给了很大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才能完善。因为他这个人呢，就住得很偏远嘛，你要去组织，要去通知，要去告知，然后可能还需要配合他们一些交通的支持，那么才能够让他们出来接受筛查。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地的配合啊，前置的支持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对，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觉得说，既然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在第二期，这次我去是签第二期的约，然后第二期的约呢，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升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升级呢，我们大概是落实在这样几个方面啊。这个一个呢，就是要救治模式要升级，要织密那个筛查的网络，我们要打通它的最后一公里，
1: 嗯，
2: 尽可能让这个范围延伸到边防的村镇、偏远的牧区啊，尽可能不漏掉一个孩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啊，愿望其实也是朱主任刚刚在说的一个发愿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分级诊疗，推行简单病例在当地治，复杂病例转诊上海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救治模式，也减轻了患儿家庭的负担啊。
1: 对。
2: 第二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技术手段也要升级，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云端桥，打破这个地理的壁垒。所谓的云端桥呢，就是利用远程会诊啊、云端的初筛啊这些信息化的手段啊，建立那个数据多跑路、患儿少跑路这样一个方便当地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三一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帮扶内涵升级，就是扎根到传帮带啊，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就是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啊、医生啊、医疗队伍。
1: 嗯。
2: 所以也是聚焦了一个造血的功能，通过导师制啊、手术带胶啊、联合查房啊，系统性的培养喀什本地的医疗骨干。
1: 嗯
2: 啊，最终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病种不出现， 复杂的病种呢有托底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也是我们二期开始的一个心愿，希望在第二期的签约当中跟喀什的签约当中能够完善。
0: 我向黄律师、黄林会长这个汇报一下，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在开始做了。
1: 对，
0: 我们这一批其实340名的患儿，其实需要去手术以及进一步检查的大概一共有35例左右吧。我们计划是到上海的是23例左右。然后呢有7例简单的，就是说就在当地，我跟当地的主任说你能做那你就在当地做。我因为

0: 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因为那个确实我觉得他独立能做的，那我可以让他去做。然后呢还有武力呢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和评估的，评估了以后如果说需要去做，我说的这个我可以飞过去做。然后呢一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导，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样的病人有时候来回跑嘛，也是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让他们也少跑一点。
1: 所以这一次过来的十名，实际上真正需要手术的，刚刚朱主任介绍有35名。
0: 就是说真正需要手术的大概是30名，还有武力要进一步检查。
1: 进一步检查。
0: 但是进一步检查，我觉得从他们从当地再送到我们上海来，就为了检查一下，因为检查完了有可能有手术，也有可能不手术，就是这个有点
2: 太大费周章了。
0: 对，大费周章。我觉得那在我们喀什尔院可以先做进一步的检查，需要做的那我可以去。
2: 是的。
0: 去给他们去。
1: 所以这个可能性其实也在一期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出来的。
2: 对，
0: 是的。
2: 而且其实刚刚黄理事长说的这很多的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些愿望啊，而且我们正在建立的一些制度规范
0: 是
2: 都非常有上海的特色和风格。因为上海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在说随身办，我们办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在说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一些。然后我们这一次希望把这样的带到喀什，也是因为现在这样，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信息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筛查不能够到这个地方而就让他错失了重生的这个机会。
0: 因为我们确实在筛查过程中遇到好几例这个就是已经错过了。有
2: 很惋惜。
0: 记得我们在泽浦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例这样的病人。
1: 当
0: 时那个孩子大概9岁10岁左右吧。
1: 是
0: 他已经错过手术时机了。当然他那个呢可能是一个唐氏综合征，因为本身容易肺动脉高压。
1: 对，我在现场。
0: 对当时。
1: 亲自筛查。
0: 然后呢其实在后面在叶城我们又遇到2例，大概20岁左右的十几二十岁的。那也是已经出现了叫艾森曼克综合征，已经失去了手术时机。甚至还有一例看上去也是挺痛心的，一个9个月的孩子体重3公斤。
2: 3公斤啊。
0: 他说孩子得了一个复杂先心病，是3000万闭锁，然后呢周转了，说在新疆内部走了好多家医院，大家都直摇头。反正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也挺那个的，我其实挺想救这个孩子的。当然了这个我们后续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
2: 在现在看来其实我们已经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在探索摸索着。就像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群聊啊，对吧，像主持人说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更有效的机制。
1: 对，你像那个朱主任刚刚介绍，我觉得就很好，他在这个治疗的筛查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起义就是建了个群。然后呢就是让那些医疗人员呢就进群，他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就沟通，然后反馈情况，比如说这边有个病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直接指导。
2: 沟通也很直接。
0: 沟通很直接，你觉得不需要特别就是关注的那就随访嘛，就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有些病不能等的，就像前两天我们也遇到一个群里面也发出了一例这样的新生儿，也是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那也要做手术呀，那我们就建议他们就转到喀什尔院尽快治疗。
1: 他的受众面也扩大了，大家可能不是直接面对这样一个病例的人，但是旁边的人听了以后也了解了啊，这类手术可以怎么弄，可以怎么弄。
0: 对，因为你通过一例这样的手术的救治，让群里的其他所有人都
1: 学习了，
0: 了解了。
2: 对，在群聊里面，其实大家也是个互相学习的。
0: 那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那边主动脉夹层的这个群能够建得那么好，那就是我们做完了有反馈，这个做好了，手术也很漂亮，手术病人也挺好，在那边我们收的锦旗已经收到手软了很多。
1: 大家都很有信心，
0: 毕竟是这样的，就是说叫
2: 牌子做起来了。
0: 对啊，牌子做起来了，你本来的这种毛病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救不过来了，我们现在把它弄好。
2: 所以其实你看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已经慢慢的我们都有一个雏形了，包括说它其实在越来越好的状态。
0: 是的
2: 我看5月25号深夜的首批就10个、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10个到上海来的患儿，他们来到了上海，因为正好他25号来了之后就要过6一儿童节，所以我在开场的时候先和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黄理事长还有侯院长，对吧，在胸科医院也给大家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儿童节。说到这里我必须在 插一句啊，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侯院长来做客援建之声的时候特地说到，每一次喀什的小朋友到胸科医院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做足非常多的准备，
0: 是
2: 从饮食餐食到医疗保障各个方面，对吧？这其实都是非常

0: 怎么说呢，就非常有细节而且有人情味的。然后这一批的十名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最小的就是黄磊然说的五个月的这个小朋友、
1: 对，
0: 他其实病还蛮重的是吧，叫重症法洛氏四联、
2: 不是，他不是法洛氏四联的，这个孩子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时间和缺损，但是呢肺动脉压力很高。
0: 哦，
2: 他在出生的时候体重大概是3.5公斤左右，
0: 出生的时候3.5公斤，
2: 对，但是呢他长到五个多月将近六个月的时候是4.7公斤。但是呢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但是家长自认为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但是我们看我说觉得不好呀，你这个过了半年你才长了1.几公斤。然后呢缺损很大，心脏里的缺损很大、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给他建议他尽早手术吧、现在这个小朋友手术已经做完了，差不多明天或者是后天大概就准备出院了。
1: 已经做好了。
2: 对对对，已经做好了。
0: 但是我们其实是建立了这个重症法洛氏四联症患儿的诊疗的这个难点， 对吧？
2: 因为呢在这一批十个孩子里面有两例稍微复杂一点，一例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做完手术的这个、这个4.几公斤的孩子，
0: 对，
2: 还有一例就是这个法洛氏四联症。法洛氏四联症的话，这个病人呢左右肺动脉发育还是稍微偏差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针对这样的重症的病例我们还是会进行叫 MDT 的讨论，
0: 多学
2: 科，也就是说多学科讨论，因为我们做一个手术不是光是外科医生的事情、还要包括我们的麻醉的团队，我们体外循环的团队，我们手术室的团队，我们手术以后监护的团队，监护医生的团队，以及护理的团队。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样复杂的一些病例我们还是很用心的去提前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这样的话去获得最好的结果。
0: 是，刚刚其实说了很多的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手术相关的内容。
2: 对对，
0: 接下来我们也请黄磊然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刚刚我提到的每次小朋友他们来的这些特色的这些食宿的保障啊、然后我看到也是我们基金会落地，然后和这个患儿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保障、包括说还有少数民族的餐点，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们应该来说都是有些
2: 维吾尔族，
0: 对，
2: 这次来的全部是维吾尔族，
0: 对，全是维吾尔族，所以他们在饮食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和我们普通汉族有一些区别的。
2: 对对对，
0: 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套路，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
1: 我们首先来说儿基会呢，其实这些捐赠给病患的这个款项呢其实都是捐赠款项，我们叫善款、我们儿基会只是一个平台啊，是一个做慈善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一手呢接受爱心人士的善款，一手呢就把这个善款用到各类需要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先行病的这个项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计划的安排，你比如说整个的一个捐款数我刚刚说了，你像那个喀什二期的话我们落实的是120万的这样一个捐款，那么这个捐款呢落实在他们的医疗的费用啊，交通的费用啊，包括他们的一些食宿的费用，那么这个有些费用呢孙科医院就主动承担到了啊，其实家属的这个住宿基本上也是你们安排掉了、
2: 就是、
1: 哎，他们也安排掉、大家就来配合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家一起合力去做。那么在此呢我也非常想借这个机会呢呼吁一下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这个我们也希望借这一类机会呢去扩大我们儿基会的影响力、让大家了解我们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项目、希望这个有关的机构啊单位啊，甚至于个人啊，那么伸出一个援手，对吧？能够这个捐赠到儿基会来，选择你们愿意的项目，比如像我们这个援助的项目等等，一起来做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吧。我们的这个发愿就是说，在刚刚有谈到了一期到二期的这个升级，最终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做到全覆盖，能够真正解决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然后呢，让所有的孩子得到他这个可能出生的时候这个先天的这个缺陷，然后能够完善，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人的命运啊，这个是我们最终所希望的。
2: 是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喀什的孩子呢来上海还是挺不容易的。5000公里啊， 将近5000公里，
0: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个机会第一次出来，
1: 第一次。
2: 这个机票其实不便宜的，
1: 不便宜，交通费也不，
2: 交通费
0: 也很，
2: 对，这个相比较云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远的。
1: 所以。

0: 出生来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但是能够在这个项目里面得到救治，能够由我们的这个朱主任这样的医生啊给他治愈，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1: 对，
0: 这次6月1号跟刚刚就说到了跟侯院长一起去看这些个病患啊，小朋友啊，家长啊，他们真的是这个脸上就是确实有忧虑啊，有焦虑这个孩子的病情，但是他们也是有非常感激的这样一个情怀。然后呢，大大小小的孩子，小孩子不太会表达，但是有一个大孩子，我印象特别深，16岁的女孩子，16岁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呢，她就后来这个看完了之后，我都要走了，她又拉着我，她表态了一个什么愿望呢？她说她其实这个想考大学，健康了以后她想考大学。而且他特别表示想做医生
1: 哦，
0: 他要去考医科大学，
1: 哎，
0: 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我跟他说，你要努力，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儿基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捐助项目可以继续支持他，
2: 希望他来考上海的大学。
0: 对对，就是跟他说你希望可以考上海大学，特别是可以考到医科大学，对吧？将来你也可以救助别人。所以这种善良的这个种子传递已经在这些患儿的心里面种下了，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和希望做到的。
1: 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新疆小女孩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个，因为才是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我没有想到她会说，我说你最大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她说她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她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懵了，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因为得到过很多的基金会的救治，所以她认为她希望的就是她也想帮别人。她说像新疆像我一样生病的小孩还有很多，但他们很多的都没有办法治，但他说我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他们都治好。哎，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从小啊得到过善待，然后得到过善良的援助的小孩的，他们的
0: 小心脏种下了一个大爱的种子。
1: 嗯，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但我想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份爱延续扩大，而且我们最好的是希望说我们这种大爱无疆大爱无边的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得到我们的筛查和救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当地 有一个导师制，对吧？我们之前说我们援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 对，我们每一位援建专家在当地一般都要带2到3名的徒弟。当然我们陈卫华院长他带的管理人员的徒弟会更多一些。
1: 因为他还1.5批，就是1.5年一批，对吧？
2: 哎，
1: 他还要分2批带。
2: 是的。
1: 对，所以这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导师制已经是比较成体系化，
2: 成熟的，
1: 已经成体系化了。
2: 对对对。
1: 您之前在援疆期间啊，就是留下这个徒弟，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带教别人了？
2: 是这样的，我们当地的是吕慧斌吕主任。我们通过主动脉夹层这个项目，原来是当地都没人能开的，对吧？我去的时候是一开始我能开，
1: 首例。
2: 是我开了首例以后，后来呢，陈院长说了，你开了，光你开呢，那不算啥，你要把当地的同志要教会。然后呢，在我们大概是开了第二十例的时候，那个我是应该是国庆节吧。国庆节我跟我们医疗队一起去和田地区去出差，然后呢去跟当地的去交流，然后呢我刚刚下火车，然后后方打电话说，哎呀，来了主动脉夹层了，怎么办？和田飞回去的飞机一看很晚，然后呢陈院长说，要不你就先这个赶紧就打道回府吧，但是我想回去那路上也有火车也要5-6个小时嘛。那我说
1: 不能等。
2: 对，我说你们不要等，你们就先开始干，对吧？你们能干多少你干多少，因为我对他们大概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从准备再到做到关键步骤他也需要几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后来等我6个小时以后回到了喀什的时候，哎，也刚好是到了他们需要帮助的环节了。至少就是说他做了前面一半，我把后面的一半做好了。
1: 哎，但其实他开始做他就敢做。
2: 对，他就敢做了。有了这一例的经验以后呢，在当年的大概11月份还是12月份，又一次我跟医疗队去乌鲁木齐，也是在当地中午吃饭的时候，后方打电话来了，又一例这样的夹层的病人。我说那你们一样的，你们开始做吧。然后就慢慢就逐步放手啊。我们从一开始是我站在主刀的位置上去做，后来呢就是我站在助手的位置上，我带着他做，要给他建立信心。

0: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他们在那边做，我站在台手术台旁边，我在那边看着，必要的时候给他一些言语的一些指点，然后呢再后面那就是说你们在手术室做，我在办公室坐着，或者我在援疆专家的公寓楼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楼就是医院边上，就两分钟就到了，所以说慢慢通过这样的话就回来了。尤其是让我们感到欣慰，就是每年因为我们援疆专家都会过年的时候会回上海一个多月时间，因为夹层呢就是在冬天的发病率高，所以说的话在这段时间肯定会遇到夹层的，在这段时间之内，那就完全是要让他们的自主的力量去，所以说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培训，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做的，自己做基本上都没问题了。当然特别复杂的病例可能还需要一点点额外的援助，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床帮带这种逐步放手逐步培养的这种计划，他们还是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这是主任了，然后呢我们带的下面的这些徒弟们现在也是有从原来只能可能开开胸关关胸，后来再带他们建立体外循环，到后面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房缺的手术以及瓣膜的手术，像我带的那个徒弟1991年还是92年的吧，现在反正已经能够开始独立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心脏的手术，然后呢医院也是重点培养他，然后让他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对，他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导师制度，然后传帮带慢慢的有这么多的徒弟，
0: 而且我
1: 滚起来了。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比较重视这个带教这回事呢？在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然后我呢其实做先心病的这个正规的 fellow 培训，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儿童医院，我在那边待了3.5年的时间。一开始只是一个访问学者过去，后来呢做了1年科研的这个 fellow 培训，然后呢后来又转到临床上做了2年的临床的培训。也就是说在老外带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这回事。就是当时我的导师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我没把你教会那是我的不对，你要是回到中国你不能做点事儿，那觉得好像你来我们这个地方好像
1: 缺点啥了，
0: 就是有点浪费了，有点浪费了，就是从我们这边培训出去了，你回去总会要能做点事儿。所以说我为什么敢于在新疆这个地方做这个大动脉调转手术，我是2015年的时候是在那边，在多伦多最后一年，就在我快要结束前面的几个月之内，然后他就说这个手术遇到这里，说今天你来做啊，然后呢我就自己主刀开始做这个手术。当时我大概是34岁吧，当时还有包括心脏移植这样的手术，也是就是说必须要你来做，我帮你当助手。那这样的话，你要才能学会，才能回去敢于去开展，
1: 就逼了自己。
0: 对对，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压力，稍微去逼一逼。当然呢，也是要给机会去培训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在我个人，在我34岁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复杂的，基本上是先天心脏病外科里面最复杂的手术。心脏移植其实难度是不大，但是呢，毕竟听起来在大众的心里，那肯定还是比较复杂。
1: 是的。
0: 但是呢，所以说我正因为有这段的经历，所以说我现在回过头来。包括我去了喀什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也必须要把这种带教的精神传给他。包括我现在到了雄和医院，我对我自己的学生也好，或者自己的科室的这些年轻医生也好，我还是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训。因为你一个人你再强，那你只是你个人能力强，你一个
1: 要
0: 把团队一个团队你带出来，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汇集到更多的老百姓。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要的监管是要很重要，你必须要有心里有数，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去，一步一个脚
1: 还是要，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故事，
0: 这是一个度，
1: 对吧？
0: 你放的太早了，那可能会出问题，对吧？但是你放的太晚了，可能人家已经错过了最关键的成长的周期。
1: 是，哎，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嘛，对吧？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断、源源不断的新鲜
0: 的
1: 血液涌入。
0: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专家说，那我如果不培养年轻人，那等我们以后，我们老了以后，我们放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自己的学生吧。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们只有把年轻人
1: 教会了
0: 以后，那等我们自己年龄大了，我们要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觉得，哎，我的这个
1: 学生没问题，
0: 或者我们年轻的这一代都没问题。
1: 是，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黄理事长，就是接下来因为我们公益的基金它是持续不断的落地的，就像我们这一次的第二批其实有3年的一个时间，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将

0: 继续来深耕到我们对口支援的很多的地方，像新疆，对吧？西藏、云南、青海这些地方，我们继续去解决一些儿童的包含但不仅仅是先心病的这些困境。
1: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因为主要谈的是我们在喀什的这样一个援助。实际上呢，就这个项目本身而言，我一

0: 这个我们也是全部都覆盖啊、也是全部都覆盖。我们会和类似胸科医院这样的顶尖医院去合作，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呢，因为我们儿基会跟所有的儿童类的医院啊、其实都是有连接、这个连接就是说它是我的代表处，比如胸科医院就是我儿基会的一个代表处，等于我伸出去的一个手啊，所以这些代表处呢，因为我们是儿童相关嘛，所有的跟儿童相关的医院跟我们都建立了代表处的关系，所以这样呢就更加方便，连接更加方便。所以我们这些个项目，其实不止这些个项目，所有的儿童项目呢，我们在这些援建的地区，我们是全部都覆盖，全部都伸出去的。那么实际上就以这个项目而言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愿景啊，我们说希望是医疗加多元共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愿景。医疗是医疗救助啊，我们要持续覆盖筛查、确诊、转运、手术、随访。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教育帮扶也要跟上去啊，延续助学计划啊，我们现在又开展了一个项目叫先导筑梦。智力的智，智其未来、
1: 一起
0: 面向科技人才的培养啊，我们是有专门一个捐赠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民族交融，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康复患儿、上海回访行、青少年来沪研学等活动啊，把这个民族团结16字报警去做这样一些共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儿基会做这类工作的目标，共同的一个目标。
1: 太好了，我们其实是在给每一个有梦想的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2: 在这边我非常感谢这个黄理事长，你们这个儿基会对先天病患儿这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我们
2: 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些项目真的是很难去开展。
1: 是的，就是齐心协力，大家一起，
2: 对，
1: 然后一起携手，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拥有新生的机会，然后更多的是让他们在未来还可以有黄理事长他们的这个基金会，给他们在未来有更多的教育的机会，走出去看一看。
0: 我再最后说一句，就是基金会是一个平台，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所有的爱心凝聚起来，再把这个爱心放出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功能。
1: 太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人间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天周六周日的中午的12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以及话匣子 FM。 好了，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民
1: 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避延伸物的方法，严禁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溺水救援不简单，科学救援护平安。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的夏季八大流行趋势。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五月底了，那刚刚过五月底，空气当中就已经弥漫着夏日非常浓烈的一个热浪了，带着一丝潮湿，一丝慵懒，还有一点点按耐不住的躁动。当然了，在这个喀什可能会觉得有点燥热了。其实春天总感觉还没有过多久，那夏天就迫不及待地登场了。那阳光也是明晃晃的提醒着每一个人，该换一种轻盈的姿态来迎接生活当中的一个空气和天气了。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看2026年的夏季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流行趋势，也聊一聊怎么样把这些流行趋势穿进日常生活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胆的撞色，因为在秀场上，黄色与蓝色包括淡紫色与红色并置在一起，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品味。但是这些组合也带着刻意的一个叛逆，却制造出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因为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初高中的时候，家里人就跟我说了，就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最好不要超过三种，就最好是在三种之内，然后你可以就是鞋子啊，或者包包，或者是其他背的一些东西可以换另外一种颜色，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超过四种颜色或者是超过三种颜色就不是那么的好看了。但是我发现近些年来就是大胆的一些色彩运用的越来越好了，那会有带有一些这个撞色的这个色彩搭配，或者说是一些不同元素，像硬朗的皮衣牛仔，再搭配一些这个软糯的蕾丝，或者是浪漫的这个钩织蕾丝等等，反而搭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就说明现在的人，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能够展现出自我个性的一些这个颜色，所以说这种大胆的撞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日常的穿搭一定要控制饱和度，因为每一种颜色它分这个低饱和度和高饱和度，可能高饱和度更多的就是比较亮眼，那低饱和度可能会偏沉稳一点。所以说如果说你日常生活当中要穿颜色，控制好饱和度，让两种颜色都有一个呼吸的空间，可以大面积的运用一种颜色，然后再用另外一种小面积进行点缀，这样呢也可以放大我们自己的露肤程度，用这个肤色的中性色调进行柔和有层次的一个调和。那如果说就用那种正红色，还有那种特别颜色特别亮丽的绿色或者黄色搭到一起，饱和度太高了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视觉疲劳，看着可能会有种稍微有点聒噪的感觉。那如果说用正红色搭配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说灰调啊、黑色呀，这些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它就是因为饱和度，还有正饱和度和这个低饱和度两个搭配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缓冲的效果，所以说不显得不会那么的，就是乍眼，或者说是就是感觉有点呼吸不上来。那接下来呢就说到的是轻盈山系，实用主义开始变得稍微精致轻盈一些了。工装的夹克和多口袋的短裤保留了功能性，但是换上了这个很好看的薄纱，还有轻质的尼龙，包括透气的棉麻来贴合这样的一些舒适度，硬朗的轮廓和柔和的面料进行一个结合，帅气而飘逸。那这样的一个结合呢，就会中和掉很多比如说夹克啊、工装的这样的一些太具有这个地点性穿搭了，那综合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很好的穿出去。同时日常当中选一件薄透的山系风的外套或者长裤，像防晒啊或者抵御空调凉风都是非常实用的。色彩往往是偏向这个沙色呀、橄榄绿、浅灰这些自然基调里面去选择，那与夏日的户外的光影浑然一体，这样会好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聊还有什么较为浪漫的这个风格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一个穿搭呢？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2026年的夏季的一个流行趋势。接下来呢，说到的素材就是浪漫的呼吸了。像蕾丝、真丝、薄而透、带着细腻光泽的面料，可以幻化成非常温柔的一个单品。所以说，在秀场上的连衣裙也是轻轻飘动，美丽的非常安静，而且不是很张扬。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本身就是非常带有质感的。那刚好贴合着炎热的夏季。然后如果说穿它或者使用它的一些元素的话，就会显得非常轻盈。那日常当中选择一件真丝拼接的单品，那非常容易赶上这股潮流的方式。那真丝也建议用16毫米以上的，垂坠感非常的好，而且呢不会显得轻飘飘的。蕾丝呢选这个软而不塌的，花纹清晰且立体的面料会好一点。总之就是买少一点，但是要买精品一点的，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文学内涵，因为在很多秀场的 T 台上涌现出了非常多的带着书卷气的一个日系的装扮。那比如说这个直筒裙，还有丝巾，还有这平光眼镜，包括这个比较大比较软的托特包，还有宽松针织的开衫，这些单品都非常的实用。但是呢，它是比较讲究的，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勤来穿它也会觉得很宽松很方便。那在这样的一个秀场上，日常当中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进行一些投资，找一些比较有质感的基础款配饰就非常的加分了。就比如说金属细框的平光眼镜，正增加一些专注感，而丝巾随意的搭在肩上也会增添一些韵味。那裙装过膝呢，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气质，会很有气质，而且非常的稳重。那这样的一些搭配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通勤上班等等，都是可以很好的匹配得到的。那同时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这个裙摆了。那现在很流行这个宽松、蓬松、流苏和簇绒等手感，对抗这种扁平化的一个审美。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裙子，然后也是很好看的。所以说表面的纹理要丰富一些，走路的时候有轻盈摇曳的感觉。那裙摆随着微风慢慢的浮动，这样的一些这个风格也是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一些趋势。而且像这种木耳海带边的裙子也非常的好看，裙子本身就有足够的一个存在感，像纯色、修身、无图案的上衣能够让裙子成为视觉的焦点。如果说下面选了这种浪漫的纱裙，或者是木耳裙，或者是带有这种印花的裙子的话，那我们上面就尽量选择低饱和度，并且呢一定要这种没有图案、稍微减速一点的这个上衣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流苏裙，需要注意这个流苏的密度，因为太笨重的话可能会显得太密了，那太疏的话又可能缺乏这种摇曳感，缺乏轻盈感。所以说中等程度的一个流苏更好的能够显示美感，又不显得非常的累赘了。那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非常多这种优雅的风格。那老前锋呢，也是继续以低调奢华的身影参透选秀场的生活的。那在今年的时候，不简单是纯粹的一个运动风了，而是更加时髦的一个融合，透着休闲阶层的一个金贵和考究。所以说白色既在这个夏天呢是非常的适合的。因为总感觉夏天是这种带有柠檬风味的这个淡蓝色和白色了。日常当中穿上一身白色，靠面料的差异分出层次感，棉麻配针织，亚麻配皮质，有了这些对比才不会显得比较单调。

那同时呢，核心它是在于版型，因为这样的风格非常考验版型。比如说这个肩线、腰线、裤长一定都要恰好合身，不要太大也不要过小，最好也不要就是太多的这种 logo 或者颜色的拼接，剪裁和面料的质感，这样呢就会很好的体现出来。比如说一条白色的亚麻裙和一些白色的这个针织亚麻衬衫，那整个夏天就会有一种非常清爽但是呢又显得很干净的基调，这样支撑起来就不会觉得非常的单调了。因为亚麻感包括这样的一个针织的面料，它会有一些纹理存在，所以说白色不会让它显得很单调。那还有呢，就是新风貌了，就是今年设计师们再次对这个经典的女性体态进行了一个创作。比如说纤细的腰身和丰满的这个臀部都会让人想起这种很优雅的感觉，那如今展现的呢是解放而非束缚，所以说在其当中也赋予了一些轻盈的质感。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衣服有一些是会有腰线的，但是又不会像以前一样板板正正的特别束缚自身的一个活动或者是限制。那日常当中建议大家选择收腰但是不紧绷的廓形上衣，腰线的位置最好也是能够落在自己腰最细的一个地方，那下摆呢也是自然的散开，面料一定要选这个筋骨有筋骨的但是不硬的这样的版本，这样既能够看清清晰的轮廓，那行走之间也不会产生一些这个束缚感。因为很多的衣服如果说是束腰的话，它是会有束腰带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鱼骨支撑的话，坐下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难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选择软性的，就不会觉得有这种臃肿或者说是这种强力支撑的感觉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水元素和海洋的元素了。今年也非常流行水元素，那这个水元素也正在席卷全球的时尚界。那比如说这个海螺融进到了珠宝，还有把这个珊瑚缠绕到了这个颈肩，包括还有把这个贝壳做成手袋等等，还有这种珊瑚色、海洋色等等，这些颜色呢就会给人一种非常闲适然后有度假风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度假风追求就是轻盈放松，所以说这些元素呢放到衣服里面也不需要选择很夸张的，像日常当中选择水色系是最为直接的，与各种各样的海洋相连的蓝色系，比如说浅海蓝、深海蓝、薄荷蓝，那还有这种清水绿等等都是可以的，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切入点。而且夏季本来就是很炎热，如果穿这种大红色、橘红色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聒噪，那夏季如果穿搭着这种自带清凉视觉的一个颜色的话，那它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清凉的语言。那如果说再配有这种贝壳呀、海螺造型的一些大型的饰品，比如说耳钉、项链，在穿着单薄的一个夏日也是非常具有点睛之笔的，那同时一看到就会觉得哎，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清爽，很好看。那同时在这些颜色的选择当中也会给人一种轻盈剔透并且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夏天是热烈的，也是最能够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活力的，所以说选择怎么样的衣服，包括什么样的颜色，还有怎么样的面料轮廓，都在诉说着当下这个人的心情，包括当下这个人态度，或者是更加能够体现哎，这一段时间这个人的一个风格是想走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2026年的夏天找到让自己非常舒服并且自信的一个打扮，那像阳光一样坦荡，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像海风一样自由，那因为这样的一些这个风格也是会很吸引人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流行风尚。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2026年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国风的一个颜色，包括国风的一些穿搭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蝉鸣入夏，清风染衫，一季一穿搭。那有很多种不同的国风穿搭，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清爽灵动的，温柔雅致的，飒爽利落的。所以说把国风诗意穿在身上，可以解锁整个夏天的一个百变美感。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喜欢哪种风格呢？首先就是活力俏皮，那元气度夏，穿搭的灵感就是来自于3000年前的这个蝉鸣里，取一抹松石的清鲜绿色，那舒缓夏日的一个燥热，以商代的绿松石蝉为灵感，把这个清爽的绿意穿进夏天。比如说青绿晕染的一个外套，复刻着松石质感，同时搭配着这个宽阔的一个廓形，藏着这种满满的松弛感。同时蓝绿色的短裤和草绿色的帆布鞋也可以搭配出非常清爽的一个层次。那如果说再用这个红绸束发或者是红色腰带，然后去进行一个点睛，然后呢清冷的青绿状明艳的一个暖红色，是显得这个非常的温柔又俏皮的，所以说会有一种身着千年古意，奔赴夏日清爽的感觉。所以说穿搭的参考就是青绿色晕染的圆领衫，夏装呢就是蓝绿色短裤或者白色的袜子加这个草绿色的帆布鞋，配饰红色发带或者是红色的腰带，都可以很好的体现出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温柔的浅衫，悠然度夏，穿搭灵感是从千年青铜纹路里面，然后携一缕古气的雅致气韵，那漫染夏日的一个风华，以商代的鱼纹青铜壁为穿搭的一个灵感，浅绿色的改良对襟半臂的短衫搭配着绿色的吊带连衣裙，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温婉雅致感，同时线条很柔和又自带古韵的一个气质。卡其色的小皮鞋也是非常的温润素雅，米黄色的帆布包也是很百搭，所以说把古铜鱼纹的一个沉静美学演绎成了温婉日常当中的一个新国风穿搭。那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古代的一些器具当中截取灵感，然后呢用他们的配色或者用他们的风格来进行自我的一个搭配，也是很好的。

0: 接下来呢，就说到了清新绿意，凉风半夏。从这个遥火相传的一个脉络当中，邂逅到了青瓷的温润古色，抚平夏日的一个燥热。以隋代洪州窑洞的青瓷相首刘敬平为灵感，那芥末绿色的一个冰裂纹的曲岭山，自带着青色的这样的一个纹理，包括温润的质感。白绿色还会有渐变的一个阔腿裤的感觉，就会显得非常素雅。所以说搭配上同色系的一个运动鞋，比如说白色呀，或者是浅绿色、浅灰色都是可以，再搭配着简约的素耳钉进行淡淡的装饰，褪去这种非常繁复的一些装饰，显得很恬静之态。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青绿色或者芥末绿的一个上衣，外加这种白色的裤子，也是非常好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很素净的一个颜色了。那从古窑的烟火氤氲里拾取一支胭脂红的一个银韵柔光，那营造出夏日的一个氛围感。那以这个清代乾隆款的胭脂红团花纹碗为灵感，素净的白色的短的上衣，简约利落，那胭脂红的一个渐变刺绣，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彩色的裙子，比如说粉色的裙子、鹅黄色的裙子，还有这种胭脂红的裙子，然后呢最好是花纹紧促一些，这样呢更能体现出这样的古韵穿搭了。同时再加上半框眼镜，也增添了非常多的文艺雅致的气息，搭配上这个胭脂红的一些这个饰品，那一身穿搭自然是这个端正的，尽显了温婉灵动之态。那我们说到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讲了很多种不一样，从这个古文物上截取到的灵感，然后呢再慢慢的演示出自己的穿搭，然后延伸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日常当中，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这样锻炼自己的一个个人色彩的搭配能力，包括一些这样的这个风格的搭配能力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1: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1: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那今年的夏季流行的清凉感穿搭也是非常非常的火，那谁穿谁好看，非常提气色。首先呢，就是夏日刚需，不仅有舒适在家的穿着体验，还能凭借着舒适凉爽营造出非常松弛又轻盈的氛围感。

首先呢，如果说想要视觉上一键降温，选择简约的黑白系穿搭，搭配着低饱和度的一个冷调色系，大面积纯净的白色与经典的颜色黑白碰撞，显得非常清爽利落，同时也弱化了夏日燥热感，轻松的去拿捏这种清冷的一个夏日格调了。同时如果说偏爱这个复古法式的一个穿搭的话，还可以选择白色的木耳边的这样的一个一字肩吊带，或者是褶皱，还有这种收腰剪裁一些合身的一些这个衣物。同时如果说有修饰肩颈线条的很精致利落的这样的服装也可以选择，透着呢这样的会显得很利落，同时黑底白波的鱼尾半裙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复古，很有港风，经典的波点也是自带着复古的一个韵味，所以说黑白色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而且也很容易搭配。那大家也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是白色衣服、灰色衣服、黑色衣服最多的了。那其实除了这样温柔的一些颜色之外，还可以选择一身清新雅致的组合，就比如说清爽的白绿竖纹的条纹衬衫，显得非常简约耐看，那温柔的色调当中也带着夏日的清凉，搭配上这个顺滑垂坠的白色的直筒裙，或者说是牛仔裤，白色牛仔裤或者真丝的这种裙子，都显得非常的松弛大气，而且显得很温婉优雅，会很有气质。如果说换上这个修身款的话，可以搭配这种白色的鱼尾裙，显得也非常的温婉。那这样的一个气质当中呢，腰间再系上深咖啡色的一个镂空的腰带，就可以营造出很复古慵懒的一个氛围感了。同时再搭配上白色的中筒的堆堆袜，再踩上一双这个帆布鞋，就会显得很日常。

又显得很有活力。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选择很适合夏天的颜色。那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男生的衣服同样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米色的衬衫搭配着这个白色的一个短袖，下面再搭配着这个卡其色或者是米色的这个裤子，外加上一双运动鞋或者说是帆布鞋，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清爽。那或者说是搭配着简约的纯色 T 恤，还有就是这样的牛仔裤，然后可以选择这种带一点点绿色调的牛仔裤，因为这种颜色比较少，也会显得很特别。

那我们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2026年的一个流行趋势，包括色彩，还有就是推荐了一些这个适合夏天女生的一些穿搭。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牢记六不两会四知道。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又到了一发高发期。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六不两会四知。

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递延伸物的方法，

0: 竟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溺水救援不简单，科学救援护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他的手很容易脏，老觉得自己的手很难洗干净，洗干净也很容易脏，特别是指甲缝，长得快，爱塞东西，容易变黑，这经常令他感到恼火。泥垢、脏土是指甲的密友，变着法的躲到指甲缝里，黑的见不得人。他向来勤快，干活不惜力，手脏得快，洗干净了也不管用，指甲长得特别快，而且越剪长得越疯狂。没几天，指甲里又容留了许多深色污垢。有一个名人说过，一个人的传记要由他诚实的敌人来写，只有敌人才了解对方的优势和短处，但这个敌人必须诚实，必须能够诉说真相。他的指甲缝容易脏，这个真相没有谁比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女性一旦手美，必定使她的美增加几倍。她不敢肯定手丑是否一定导致自卑，但手美必会长精神、长志气，从而不乏青羽先生的剧本《雷雨》的时候，别的印象都没了，记得最牢的是羽先生的剧本《雷雨》的时候，别的印象都没了，记得最牢的是四凤的手。剧本是这样描写四凤的：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四凤的手很白很大，白或因青春期的到来，脂肪开始多了起来，性征蓬勃而至；大则是体力劳动的结果。恩格斯有句名言，手不仅是劳动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手作为仆人的安身立命工具，劳作必使之壮硕

过分发达。家仆主要从事室内劳动，因此依然可以不断地白下去。握女性的手对心理冲击大，他握过不少女性的手，但握得最让他难忘的手是摄影展酒会上一位天津吕德女摄影家的手，柔弱无骨，冰滑甜腻，虚无缥缈，让人想入非非。但这同样是一只最无情无义、最急于疏离他人的手。女主人漂亮超群，身材傲然，只需站在那里就凹凸有致、摇曳生姿。她性格怎么样？有什么喜好？是否已经结婚？这些都不重要，你立马会断定他知道自己的美携带的分量与威力。长相、身段、肤色令他自以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凛然、傲然、黯然。他脸蛋的完美和身材的出色使他的手有足够的理由吝啬于男性的触碰。他的摄影集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双手曾经造就了不少近乎完美的黑白与彩色摄影照片。上面的人体，无论独立、纠缠、无奈，亦或闲适、无聊、沉醉，均美轮美奂，为超然物外的氛围所笼罩，让人分神。而与他握手的时候，他那双漂亮双眼皮下面的漂亮眼仁儿，似乎并不情愿地停留在他的脸上，而是急切地向着门口人来人往的方向张望，并且莫名其妙地连声说：“今天这里太吵了，或者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天津了。”这些话让对方发窘。女性的手会比男性还男性，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会议的间隙，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作曲家握手，对方的热情与直率让他顿生敬仰之情。但是这位女作曲家那只手之坚硬、之粗糙、之有力，实在出乎意料，让他久久难忘。手与手所出产的东西居然可以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些哀婉、缠绵、回味无穷，原来出自如此坚硬不堪的手，是由于早年下乡长期劳动所致，还是遗传，他无处获知。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说，有一次遇到一位像其名字一样美丽的法国女人，有着特殊的法国风味。这位颇解风情的少妇经常把手放在摩尔触手可及的地方，惹他多次喃喃耳语地赞赏道：“哇，多美的手。”而对方总是回答：“啊，这双手至少500年没有干过家务了。”家务确实是手的天敌。我们的主人公在小的时候曾经目睹过邻居一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夫少妻的口诀，场景是压水井旁。在塞北的深秋季节，那个年轻妻子在井边淘洗酸菜，一盆酸菜有烂掉的，有能吃的。白皙的少妻撅着屁股在那里翻捡淘洗，而丈夫却蹲在一边唠唠叨叨的阻止，大意是说：“捡点破菜发不了财，别给我丢人，赶快回家吧。”而那个妻子红着脸忍耐着，用尽自己力气不停地洗翻剪，使着粗糙发红无奈的双手默默

拗地对抗着丈夫。那个少妇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苦与磨练？双手如何以依然动人的美貌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没有找到答案。一位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女儿的手也曾给她强烈的冲击。这双手之硕大粗糙与身材之纤细精致形成的对比，恰似相貌之细腻婉约与穿着粗疏马虎形成的对比，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位昔日的大家闺秀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退休后面临多年抱病卧床的母亲以及大量亲力亲为的家务，使她忘记了自己年近七十的高龄。她以瘦弱之躯顶狂风冒严寒，骑着自行车参加聚餐领取过年补贴。就在她立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在寒风与沙尘中掏出手套的时候，主人公他才发现这位女同事的手大得不成比例，骨骼巨大，关节突出，粗糙红润莽撞，好像肿过之后再也无法复原的样子。他想唯一的原因应该就是辛劳亲力亲为的体力劳碌使这双手代替了自己的主人，告白生活的真实，倾诉了艰难的一切。医院病房里，一位女同事那双依然白嫩纤细的手曾让她痛且尴尬。在肿瘤医院一间昏暗狭小的病房里，她试图去握自己第二个工作单位一位女同事精致的手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没想到手被女同事迅速抽回。女同事虽已病入膏肓，但是依然好强，大概无法接受这种在她看来过于显然的同情或怜悯。这位女同事像被动物咬到了一样，瞬间将手撤回到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她是笔记本的密友，从她的双手曾经流淌出的如钢板字一般规整划一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位女同事酷爱记日记，长时间用活页纸不断地记，记满一年就订成一册收藏起来，不觉间积累了许多本。后来的电脑让他戒掉了手写日记的习惯，他还花好长时间把所有日记一一录入电脑，分门别类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文字如今安在？有谁会关心写了些什么吗？把手抽回到被子里的女同事生气虚弱地说，千万要把身体搞好啊，没有身体就什么都没有喽。作为一个以工作为唯一乐趣的人，说这话想必百感交集吧。他那双修长细腻纤细苍白的手此时躲在被子里正无声地做着证明。身体和身体上的器官似乎只有出了毛病才能够被意识到，他们永远是人的奴隶。比起人的雄心冲动欲望，身体上有的部件永远站在下风口，是十足的承受者。陈尔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一个情节，为了给不顺从的谈判者颜色看，黑社会老大卸下了对方姨太太一只风姿绰约的手。当这只手放在盘子里被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依然带着价值不菲的玉镯，他没有想到
这手居然还能那

0: 么仪态万方，手足无措，作为情态与词语同样很奇妙。他自认是这个词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与诠释者，因生来腼腆，易于害羞，小时候经常见了生人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大表姐问他，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感觉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不知道手放在哪里。在生人的面前，他感到双手插到兜里不好，放在面前碍事儿，背起来更不像话。与人谈话，他很紧张，手会添乱，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手也捣乱。他觉得手里拿个东西会有效缓解紧张，拿上一支笔是最管用的。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女同学来访，他会与他们边交谈边摆弄着钢笔，尽量不凝视对方的脸庞或者双眼。他把笔帽拔起来再安上，笔管拧开再拧住，不知什么时候修钢笔的段子不胫而走。男同学之间一说他修钢笔呢，就说明他宿舍刚刚来过女生。手的痛感很强，大概手上的感觉神经系统极为丰富吧。其实别的器官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没有经历过，不会有痛感。初中时期学农活动中，手曾经成为他身上受害最大的器官。有一次搬运砖瓦，他的右手不小心卷进砖瓦与车帮的缝隙间，凶狠突然的挤压使中指指甲盖当场脱落。在场的女数学老师花容失色，尖声大叫，急出满头汗，心疼的几乎掉下泪来。其实当时并没有痛感，过了几分钟，伴随着血液的到来，疼痛袭来，难以忍受。手使用率高，很难保持干燥，这个手指经过很久才痊愈，长出新指甲。手伤导致的后果是各种各样的。初中时候，一位中指被锐器划破的同学，为了向严厉的父母掩盖闯下的祸端，就把中指紧紧地贴在相邻的无名指上，天天如此。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两个手指居然长在了一起。当二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倒霉的伙伴知道再也瞒不过父母了，就实话实说，到医院开刀以后才分隔开来。同学一年年长大，这个奇妙的故事与他一起长大。人的手会有很多表情吗？女作家周晓峰在《木衣》一文里曾说道，散文家秋子热衷拍摄手，他利用朋友聚会时抓拍的唯有手，特写的手，并不选取五官等。周晓峰发现，被凝固的瞬间，独立的手更具表情，自然率性的，做作扭结的，阴谋的，克制的，颓废的，害羞的，因渴望而喜悦或不安的。那么多的手，在数量和丰富性上都倍于人脸。在恩格斯看来，骨节和肌肉的数目与排列在两只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是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出几百种为任何元首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元首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恩格斯将之归结为劳动的力量，人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手获得了自由，而且将这种灵活性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手的功用和感觉能力等等等等。感觉能力的获得 告别了手作为劳作主体的从属地位，这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必然。手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使之获得了与表情、语言、目光同等的价值。手会说话，手能够表达与探索，是手得到巨大解放的结果。手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英文 finger 一词，既是器官手指的名称，也指触碰、拨弄、抚摸等动作，还可表达用手指去感觉、探寻，乃至满足欲望等意思。在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深夜里醒来，手触枕边人，恰值对方滑润似玉，静如处子，必然激起胸中波澜。中国古人无数次吟咏过这样的场景。手最能传达一个人的情绪和意愿。我们的主人公在父亲火化前的追悼仪式上，在与继母并肩而立的时候，隔着大衣的袖子，此生第一次用力握了一下继母的手，传导出自己极度悲伤中的冲动，也注入了太多的意义。悲伤、怜悯、决心与承诺，重要的是他马上意识到对方的呼应非常及时，这个呼应释放和传达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厚，惧怕、疑虑、感激以及祈求。人的求生本能是第一的，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用任何刻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冷冷的双脚，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要做的事儿还那么多。如果我翻越千里回到家，你会在那儿吗？选自美国斯嘉丽·约翰逊《我的时间之前》。他们不会用砍伐的树木行走，也不会花钱去买死人的鞋子，即使花掉的是死人的金钱。一双气味扰人的鞋，要走出多远，才能长出适合他的双脚？选自欧阳江河《去雅典的鞋子》。这是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周末，吃过简单的午餐，刚要起身，他突然右脚掌剧痛，几乎无法挪动。反复试了多遍，拐着走了好久，方可勉强缓步而行。经过这件事情，他才发现自己走路是先迈右脚的。他从不注意脚，脚趾被忽略，是坚信他们永远不会出毛病，从来就是供自己驱遣的，就像自己的奴仆，任凭被挤压、磨损或紧捂，都会任劳任怨，忍气吞声。那天完全没有显见的意外或能够意识到的原因，脚掌却疼痛难忍，这种事情平生第一次遇到。脚大概算得上是地位最低的奴仆了，人们把它放在心里，女人为它操心，涂抹指甲油，进行额外装修，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吸引力加分。男人则是双脚的恒久驱策者。汉语中有一个词，完美定义脚在人类职业中的决定性位置，脚夫。因脚而导致一种行当，使夫获得养家活口的本领和资格。人直立行走之后，脚所负担的重量大过任何动物。从逻辑思维的一期节目里，他了解到， 只有人类的双脚可以完成诸

如马拉松那样长度的长途奔跑。这双脚让人类的奔跑能力超过任何动物。脚是可以确确实实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器官。人生最大的不幸，一是失明，二是无法行走。对于人类来说，眼睛尚可坚持工作到人类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正常结束生命之前，脚则提前完成自己的使命，往往早于眼睛退出一个人的行动力舞台。所以腿脚在中国人眼里很重要，腿脚不济意味着生命的跋涉已接近终点。连腿脚都不行了，你父亲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父亲临终前两个月，一位姑父对我们的主人公这样说，这个预言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验证了。人身上不管什么器官，只有出现了问题，其存在才被注意到。人的每个器官及其附件配件都不能出毛病。以脚为例，别说脚掌、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脚后跟，就是脚趾甲也断断不能出一点岔子。人类在一生之中，据说双脚平均触地次数超过10000万次以上。人类的双脚具有惊人的承重能力，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双脚每日累积承受的总压力竟在几百吨上下。双足反反复复做无数动作，支撑着人在世上的任何正常活动的运行，经历着难以想象的惊险、挑战、传奇。足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人之足也，在下，从指口，凡足之属皆从足。百度一下与脚相关的那些字，一路排开，跃、跌、直、踩、跑、跳、跪、筹、踢、蹿、支、踹、涌、跪、倒、敲、蹲、蹭等等，大多具备动感及方向寓意。脚作为腿下部的延伸物，容易被观察和思考，具有很多人文含义。脚这个器官很奇怪，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话题。从李煜、李渔一直到沈复、柏杨，文人们对脚的兴趣没有停止过。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临淄女子弹弦蹋蝉，其中蹋蝉可能指的是蝉族，或许仅为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五代十国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蹋族，但是杜牧诗中有细齿才良约四分，纤纤玉笋果青云，人们认为是缠足了。清代人余怀却在其妇人鞋袜考中说，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中国女性双脚绝不露出来，自古即有传统。某次文学研讨会上，社科院有位女学者说，中国古代女性用品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套鞋，说女性睡觉时穿戴在脚上，异常精致实用，确乎如此。《白鹿原》第19章写道，得知小娥死讯后，白孝文派人打开窑洞，这才发现小娥上身趴伏在炕上，
一只胳膊压累。

一下，另一只胳膊伸到头前的炕席上，一条腿压在尻子底下，另一条腿吊在炕边下，通体精致，只有一双小脚上缠着裹脚布，勒着套鞋。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件袈裟压在他身下，从精致的身子和脚上的套鞋来判断，他被杀的时间是在夜里，因为套鞋只有夜里脱了衣服睡觉时才换穿的。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出判断的生活常识。小娥的死因似乎更容易猜断，既然脱得一丝不挂，只穿睡鞋，肯定是某个野汉子跟他闹翻脸了杀的，或是一伙野汉子争风吃醋失败了报复杀了。对于这个臭名远扬的官碾子女人，除了奸情，不会再有什么更深更多的因素令人思索。这是孝文的判断。可见即使身上不穿衣服，也不能赤着双脚。旧时代中国女性的脚如此隐秘，可见一斑。明代苏州吴江小才女叶小英只活了17岁，却有反生相等传世。她在《燕体连珠》里写道：盖闻步步生莲，叶长裙而难见，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故素骨偏纤，横如新月，青罗婉约，半蹙琼钩，是以一袜马尾，明晃增道，凌波落浦，子见生愁。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意思是指女子的脚总是藏在拖地的长裙里，纤细的脚趾只能从他们的足迹上辨别一二而已，似乎在别的国家也不例外。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在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说，女性的躯体从来没有像19世纪那样隐蔽。小说开场就讲到，凡是细心观察的当地的人都会发现，女主人公莎拉穿的艳红裙子窄得惊人，也短得可怕，因为从她那件绿色大衣下，从那双灵巧的踏着路面的黑色皮靴上，露出了一双白皙的脚踝。露脚是惊人与可怕的。女性双脚密不是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情况大有差别。在出访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时候，他发现到这里的女性即使头蒙得很严实，脚却可以裸露，而且不必穿袜子。在一家特产店选择礼品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年纪很轻的女店员头被包得紧紧的，白嫩的双脚却从造型简单的凉鞋里漂漂亮亮地裸袒出来。在一个大企业家宽敞的客厅里，墙上的一幅画令他很吃惊，画面上有几位穿着打扮不同的女性，无论主仆都是赤脚懒散席地而卧。在机场的商店里，漂亮而友好的小店员穿着长长的黑袍，但是白嫩的双脚在小巧的凉鞋里颇为夺人眼目。前几年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一本图录中，他同样看到那些阿拉伯妇女光着大脚旁若无人地坐在花园的台阶上，在古代的中国那是断断不可能的。若干年前，他在武夷山有过一次顺江船上游览的经历。划船的艄公能言善辩，一边摆渡一边讲着两岸景物和传说，一双大脚如同蒲扇一般铺在船上，确保人总能牢牢地

稳于船上。与老艄公同船的女儿同样赤着一双红润而宽大的双脚，这双脚稳稳地立在船上，自信骄傲，任凭风吹雨淋。福建女画家韦江琼善画国画，其画作中的渔女大多脚面宽大，食指分开，终日裸坦于烈日海风之中，异常饱满刚毅结实。裸足是海边人们的生活常态，画面无疑来源于福建渔家现实生活。在西方文学中，脚的故事很早就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人物叫安泰，据说他的双脚永远不能离开大地。安泰俄斯即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于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可以从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就不可战胜。安泰强迫所有经过自己土地的人与自己摔跤，并将对方一一杀死。他收集和积攒死者头骨，为父亲建造了一座神庙。当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经过利比亚时，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的无穷力量来自脚与大地的接触。在两个人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将之饿死。双脚成为生命与力量的源泉。西方文学中另外一位以脚改变命运的就是仙德瑞拉。这位水晶鞋的成功试穿者，因分毫不差的完美双脚，才开辟出自己美好的未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写过一个名为《脚的故事》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尤金娜出生的时候，她母亲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是不是十个。后来尤金娜经常回想起自己幼年时含着大脚趾睡觉的经历，长大了无法做到了，就把自己的大脚趾放进男友的嘴里，问男友是什么味道。其实她天生平足，受了许多苦才得以矫正。作家反复描写人物双脚的形态、活动与温度。他与塞姆埃尔做爱后，作者这样写道：他们的脚在歇息。他与塞姆埃尔做爱后，作者这样写道：他们的脚在歇息。萨姆埃尔歪向一边，足弓皱起，脚趾撑开。尤金娜的脚却是直立着，摆脱了床单，脚趾头竖起来，以便更好地抓住晨曦的轻抚，留住梦中的惊喜。在小说的最后，尤金娜生下女儿欧拉里，也经常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有时她会一边哼着母亲给她哼过的儿歌《这只小猪》，一边数着脚趾，生命新的轮回就这样再次开始。这位尤金娜对脚如此痴迷，使我们的主人公想起了一双在初中时代曾经像闪电一般击中自己的脚，那属于一位女同学姐姐的双脚。初中时期是她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经历，良好的班风，少男少女自由相处，把大家健康地联系在一起。这得益于班主任独特的教育引导理论与实践。当时，他所在的这个班的男女同学经常来往，在一起聚会、玩耍、聊天，与别的班的

0: 女同学不相往来，大相径庭。班主任胡老师认为，少男少女多来往，多交际，会破除男女同学之间的神秘感，让关系正常起来。而男女同学一旦正常交往，就会消除暗地里偷偷摸摸的来往，一起玩，一切都摆在明面上，理性、热闹、有意思，自然可以消除早恋。事实证明，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使大家的关系正常，自然共处，互相关心，其乐融融。有幸在这样的集体里与异性正常相处，为天真无邪的岁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少男少女经常在夏季晚饭之后相聚，大家会骑着自行车到居住条件好的同学家聊天吃东西，热闹一阵子之后再散开。有一天晚饭后，他与几位同学来到作为班长的女同学家。女班长长得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永远干干净净，大大方方，为人处事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从容不迫，很有亲和力，大家愿意聚在她的周围。她能力强，家庭生活条件好，父母是红旗电影院很有威望的电影放映员，子女众多的一家人其乐融融，有好几个居室的大房子，一贯窗明几净。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哇，卡斯姆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多亏了老王爹，说把说叫我们跳是机器。今天是来不忙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陪着你吐槽忙不了多的感觉呢？他是怎么跟了别人啊？可怎么？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的言，谈 technique arqılıq yez egilikini güllendiriş degen gap。扎根基层的言，asasi katlamğa yıldızlar de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0: 闹上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
1: 给了俺们多少钱呢？
0: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喀什外贸圈 3.0 启航暨中亚外贸新前景展望会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端午佳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增进民生福祉。
4: 今年一至五月，喀什地区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5.16亿元，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120笔，总金额12.45亿元。沙车县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客流有序，工作人员精准对接群众贷款、咨询等各类需求，高效办结业务，贴心答疑解惑，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与速度。
3: 沙车县居民米和日班巴图尔：
6: 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问，主动宣传政策，针对特殊群体提供帮办代办，太暖心了，让我们感受到公积金贷款服务的温度，办事效率也很快。今天我15分钟就完成了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
4: 立足群众安居，应急民生需求，喀什地区将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80万元，优化贷款额度核算标准，放宽首套房跨区域认定条件，延长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精准降低刚需及改善型购房群众的置业和还款压力。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沙车县管理部干部韩培：
7: 严格落实住房公积金的各项惠民政策，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简化办事材料，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提取场景。
4: 目前全地区公积金提取已覆盖购房、租房、偿还房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直系亲属重大疾病救助等多元用途，精准赋能群众安居生活和民生应急。此外，地区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试点，落实专项补贴政策，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平等享受政策福利。
3: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沙车县管理部主任高卫亮：
8: 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服务举措，确保每一项惠民政策都能落到实处，切实增强缴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5: 6月18号，喀什外贸圈 3.0 启航暨中亚外贸新前景展望会在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200余名外贸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开展资源对接、交流合作，共同探讨深耕中亚市场、拓展跨境贸易的新路径。
9: 本次活动紧扣中亚、南亚外贸发展新机遇、企业出海新路径、资源对接新合作核心主题，搭建政企联动、校企协同、企业互通的常态化交流平台，为喀什本土及各地外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创造了有利条件。针对中小外贸企业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匹配、对接渠道匮乏等发展痛点，喀什外贸圈持续整合政企资源，打通供需对接链条，着力构建全链条外贸服务体系。喀什外贸圈创始人杨军介绍，平台搭建起政企商三方沟通桥梁，能为本土及各地出海企业精准对接中亚、南亚市场，并提供一站式全链条配套服务，同步助力喀什招商引资工作开展。
3: 喀什外贸圈创始人杨军：
10: 我们是一个政企商三方沟通的一个平台，如果说企业想出海，想到中亚五国，想把产品卖到那里，那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全链路的服务。
3: 喀什德森高低压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飞，
11: 为我们呢这个企业出海呢提供了政策申报、物流通关、市场拓展呢提供了方便便捷的渠道，为我们企业出海节约了成本，让我们的企业呢深耕中亚市场更有信心和底气。
9: 会上同步举行了赞助商颁奖和签约仪式。
5: 连日来，喀什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龙舟赛事、民俗体验与文明实践活动同步开展，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将文明新风融入百姓生活，凝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浓厚的家国深情。
4: 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刚出锅的新疆酸奶粽子装进保温箱，直奔各备勤点位。战士们拿到热腾腾的粽子，既意外又暖心。
3: 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下士江鹏，
12: 虽然远离家乡，但是在端午节能够感受到组织对我们的关心与关怀，感觉执勤更有力量了。
4: 端午假期，从百姓书房到喀什书城，各族群众选择走进阅读场所，书香氛围日渐浓厚。
3: 图木书课室第二中学学生穆尼热，
13: 端午节放假，我就来百姓书房自习，里面安安静静的，好多人都在专心看书。
3: 喀什市第十小学学生罗西玲，
14: 我们一起学习了端午节的知识，读了关于甜粽子和咸粽子的绘本，还一起制作了手工，很有意思。
4: 巴楚县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包粽子、看表演，并参观巴楚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端午文化。上海沅江小胡杨传统文化项目端午集市主题活动在市民之家小胡杨基地举办，用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趣味互动、暖心慰问的形式共度传统佳节。
15: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开心，带着孩子可以做增进亲子关系，挺好的。
4: 共青团巴楚县委员会、县人民医院及社会公益团体志愿者走进阿克萨克马热勒乡艾兹克松迪村，通过暖心志愿服务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端午佳节。
3: 西部计划志愿者艾克拜尔托合提，
16: 我们和村里的老人一起包粽子、做香囊、过集体生日，在陪伴中传承端午民俗，今后我们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暖心志愿服务。
4: 莎车县举办浓情端午成文脉、同心聚力传国风非遗展演活动，民俗展演、手工体验、趣味竞赛轮番开展。
3: 莎车县居民穆尼热努尔艾和麦提，
17: 我参与了非遗体验项目金收手绘端午塞单，在动手创作过程中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度过了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时光。
4: 泽普县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结合沅江便民服务、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体验等内容，各族群众一同感受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
3: 泽普县国学书院学生刘一喜，
18: 今天来参加活动，写下我的心愿，贴在心愿墙上，还表演了朗诵，吃了粽子，领了香包，很开心。
4: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阿克提坎村举办第四届艾草康养文化节。
3: 乐浦湖县色野克乡阿克提坎村村民帕提麦艾丽，
19: 在家门口参加文化节，既能感受传统民俗，还了解到艾草种植带来的好收益。各族乡亲欢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熟悉，我们对今后的生活更有了盼头。
4: 2026年幸福英吉沙纵情过端午端午嘉年华活动在英吉沙县南湖旅游度假区开幕。
3: 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主持人马德，
20: 今天我们在这里与各族群众共度端午，希望用这种创新的方式让更多朋友们能够了解到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呢，也祝屏幕前的所有朋友们端午安康。
5: 6月19号，龙腾喀什纵享端午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在喀什市东湖公园燃情开赛，铿锵鼓声响彻东湖，翻飞桨影划破涟漪，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疾驰，奋楫争先。
4: 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两大竞赛组别，汇聚沅江省市高校和

0: 消防铁军代表队及本地乡镇街道共28支代表队，全方位展现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喀什市民周贝：
2: 现在是第二次参加看那个龙舟比赛，我觉得在现场看氛围特别好，也特别激动，也不停地一直在呐喊，现场人也特别多，希望每年能看到我们喀什这个龙舟比赛越办越好。
1: 喀什市民阿迪拉阿布莱提：
3: 现场特别热闹，鼓声震天，各族老百姓都在呐喊加油，看着龙舟你追我赶，心里特别激动。
0: 湖岸沿线人头攒动，观者如织。在每轮四队对决历经十轮激烈角逐后，加师佛家队、东莞麻勇队凭借娴熟的技巧和绝佳的团队配合，分别斩获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1: 加师佛家队领队陈浩鹏：
4: 我们希望这里的比赛多多举办，一年比一年好。我也想让加师的队伍来我们广东参加我们那边的比赛，促进两地的交流。
0: 赛场之外，民俗市集专区琳琅满目，包粽子、编织五色绳、艾草香囊、手作等各类趣味活动，让广大游客和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流连忘返。
1: 广东援疆干部徐勇：
5: 从第一次2024年开始举办第一届，到2025年，今年已经是举办的第三届了，大家都这个抢着来观看龙舟，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6: 近日，随着华能锦顺疏勒20万千瓦独立储能投运，喀什电网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338.8万千瓦、1252.6万千瓦时，为喀什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0: 喀什地区地理环境独特，土地资源充足，太阳能资源丰富，全年日照时间长，年利用小时数高，有利于提升光伏产业产能和经济效益，具备大规模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的资源条件。截至2026年6月，喀什电网发电总装机已超135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稳步增强。此次新型储能装机实现突破，标志着喀什正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区向能源存储区转型，源网储协同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质效持续提升。
1: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发展策划部主任刘晓军：
7: 通过储能设施的调峰调频、应急备用作用，有效平移光伏发电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确保新能源发得出、撑得住、送得稳。
6: 连日来，喀什各县市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秦景剧大赛，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温情与正能量，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进一步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
8: 喀什市举办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秦景剧大赛市级复赛，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团结鲜活典型，生动刻画一线从业者的奋斗历程。
1: 喀什市吴斯唐博一街道参赛选手努尔比亚·图尔红：
9: 这次比赛里的故事全都是咱身边真真切切的人和事，我们的好日子就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
1: 喀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明坤：
10: 我们将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喀什市高质量发展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
8: 日前，疏勒县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全县各乡镇精心编排的18部优秀作品依次登台展演，干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活动以文艺表演为载体，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疏勒县疏勒镇参赛选手阿依古丽热夏提：
11: 从剧本创作到反复排练，我们始终带着真情去演，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打磨作品，用更生动的舞台表演传递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力量。
8: 各县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如火如荼开展，生动映照出各族群

0: 众手足情深，共赴美好的时代画卷。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温情与正能量融入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之中，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周期为6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端午期间，喀什火车站迎来节日出行高峰，铁路部门精准调整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增设便民服务岗、安检通道与候车引导标识，优化检票、换乘、进出站流程，有效提升运输能力，全力满足旅客节日出行需求。
2: 6月18日，巴楚县胡杨书院举办一起来说一说我的父亲父亲节主题活动。30余名小学生通过共读绘本、制作爸爸卡片、拼贴父爱时光轴等方式，分享与父亲的温暖记忆，表达感恩之情。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的作品将在图书馆内集中展示，向更多家庭传递这份节日的温情与感动。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琴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
1: 非常苦闷的时候，总是喜欢看日落的。疲惫的时候，他总是能给大人抚慰和勇气。记得有人说过，说小王子是浪漫情话的天花板，有人说他是陪孩子长大的枕边书，也有人说呢，他是让大人重拾初心的满分童话。无论多少岁去读，人们总能被其中的某些话语击中，也正是这种深深的治愈力，让他在出版80多年之后呢，仍被无数人反复的重读。

确实啊，小王子这本书呢也是我反复去阅读的一本书，好像很多很多年了，一直是我的枕边书。小王子来到了地球，穿过了沙漠，走过了岩石和雪地，在花园里看到了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他哭了。他以为自己是全宇宙最富有的王子，因为他拥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可是真相是，他们都和他那朵花一样。突然，这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他说，对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互相需要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请你驯养我吧。刚才这段呢，就是小王子当中，我觉得全书当中最经典的一部分吧，但也是最让人掉眼泪的片段之一。因为这段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初读的时候没有太深的感悟，但是反复读之后呢，你就真的，我觉得就特别的戳心。因为驯养，大家知道什么是驯养？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这个词可能听着有点重，但是在小王子这里呢，驯养意味着建立某种联系。这段话为什么我们每次读都会如此的触动呢？因为狐狸教会了小王子和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呢大家都是陌生而平凡的，但是呢唯独花费了时间去了解彼此，去相互陪伴，彼此呢才变得不可替代。此刻呢我们不妨想一想，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呢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手机里或许有许多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所谓的微信好友，但是呢在很多个深夜的时候，我们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讲讲真心话的人。大家害怕被束缚，害怕为一段关系负责，因此只在情感的边缘游走，不敢驯养彼此，这让我们心里呢越来越空洞。所以呢反复读这段的时候呢，我明白了为何狐狸在即将分离的时候会哭呢。因为他对小王子说没关系，你回去照顾你的玫瑰吧，但我获得了麦子的颜色，因为你有着金色的头发，从此我看到金色的麦田就会想起你，我就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真的，我觉得有些华丽，同时呢让人心碎的一种豁达。在大家的生命中，有没有哪个朋友家人也曾耐心的驯养过你呢？而你呢也为了一些人花费过很多的时间呢？

其实在《小王子》这本书里头，有时候看到的东西往往很小，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重要的东西也很小，像《小王子》的 B612 星球，还有那颗玫瑰罩里的玫瑰花，辗转流浪，小王子忘不掉的还是自己那方小天地。作为大人的我们，也真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呢，重新的失落，又重新的拾起。这种未泯的童心，永远都在。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分享《小王子》的这本书。

0: 福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小王子》这本童话书。之前呢，在线下的阅读分享会当中呢，很多的听友也是说到了有个有趣的体验，就是在分享《小王子》这本书的时候，说到了说，小的时候读《小王子》，觉得大人们真可笑，真古板，怎么国王、商人呢，都只看重数字呢？但是等到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之后呢，再读《小王子》，大家会心里一惊。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他笔下的那些奇怪的大人？书里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跟大人们说，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是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大人们是怎么都想象不出那房子有多美的，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他们马上惊叫起来，哇，多么漂亮的房子呀。这是圣埃克苏佩里讽刺犀利的一笔。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喜欢看日落，会在薄薄的纸上描摹盒子里小羊的孩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关心的是，这个能有什么用？这个值多少钱？它到底是多大的官？而不去问问那个朋友的嗓音好不好听，喜欢捉迷藏还是看蝴蝶。小王子在书中呢，曾经一天看到过43次日落。当他在自己小小的星球上，只要把椅子挪动几步，就能看到一整天的黄昏与落霞。书里写道，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的时候，总是喜欢日落的。或许这不仅是小王子的忧郁，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独白。在追逐前路的目标当中，我们的脚步真的是太快了。大家偶尔像小王子一样停下来，挪一挪椅子，看一看今天的帕米尔高原有没有晚霞，听一听自己在喀什古城里走路的脚步声。

在 Excel 表格里。朋友们，要学会用心去感受那颗曾经的童心，学会辨认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呢，丽梅把《小王子》当中精彩的片段呢，分享几段，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相互的交流。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沙漠里的那个飞行员，每天忙着枯燥的工作，但心里呢，其实一直等待着小王子的出现，唤醒自己。我很喜欢小王子在玫瑰园里醒悟的那一幕，只要我们为那一朵花付出了时间，浇过了水，盖过了罩子，听它发牢骚，这朵花就是宇宙唯一的玫瑰。这是我们刚才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的，我先把他们的感悟呢分享出来。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非常经典的几段话。书里的小王子说，大人们自己什么也不懂，老师要让孩子们给他们解释，真叫人累得慌。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事就是时而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时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这句话我记得是狐狸说的，小王子就问说，仪式是什么呢？狐狸回答完这句话又补充的说道，说比如我的那些猎人，他们每个星期四都和村里的姑娘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妙的日子。

夜里你抬头望着天空，因为我将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因为我将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只是你，拥有会笑的星星。这段话非常的经典，我记得这段话是小王子离开之前呢留给飞行员的一段话。小王子要回到 B612 星球去找他的玫瑰，他必须被蛇咬上一口，这样呢才能抛下沉重的身体。他怕当时呢他怕飞行员难过，便说了这段话。他说，所有的大人原先都是孩子，但只有少数人记得。你会有好多颗星星，每当你夜里抬头，他们都会对你笑。然后他像一棵树一样轻轻地倒下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记得在最后的时候真的没有看到小王子究竟呢有没有回到 B612 星球，那作者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呢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便是告别。所以小王子用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他的离开，他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生存的方式。我们也来再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有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小的时候看小王子的时候是另一种心境，到长大的时候再看呢完全不一样。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18岁的时候读小王子，觉得狐狸太委屈了。25岁的时候再读的时候呢，眼泪止不住啊。如今呢，已经30多岁的年纪，翻到小王子与狐狸相遇的时候，还有别离的那一段，突然觉得小王子的选择，我好像理解了，但还是很心痛狐狸。确实啊，在反复的读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他和玫瑰是年少的初恋。其实那种爱呢，笨拙又真实，玫瑰特别的虚荣，爱耍小性子，说话呢又带刺。小王子呢那时候也比较傻，受不了就走了。他不知道玫瑰呢故作坚强的说，你走吧，我没关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等他一句说，我不走了。但是呢玫瑰终究没有留。后来呢他遇到了狐狸，和狐狸在一起的时候呢是舒服的，是安静的，像成年人之间的陪伴。狐狸什么都懂，他教小王子驯服是什么，告诉他那些玫瑰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你没有开花的时候去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小王子》。也说到了说，《小王子》也是我书架上阅读最多的一本书了。那它虽然是一本童话，却富含哲理，每次阅读呢，都能收获新的感悟。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小王子最后呢要回去，但是作者呢并没有说清楚他到底回去了没有。小王子呢诞生于1942年，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是一名法国的飞行员。那在一间小公寓里写下了这部童话。1944年的时候，他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呢，年仅43岁。书里的小王子说，大人们自己什么也不懂，老是要孩子们给他们解释，真叫人累得慌。所以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呢，就像是风一样的冒险家飞行员。他曾经飞越撒哈拉沙漠，也曾坠机失踪在沙漠里，被牧人救起来。有人说呢，小王子其实呢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代言，那个永远向往天空和纯净的大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也和我们来分享了，说在听我们节目当中，在阅读《小王子》的这本书当中的感悟。听众朋友说到了说，用狐狸教我们的方式，比如谢谢你驯养了我，使我变得独一无二。他说用这样的方式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轻松。那一位叫做长安的听众朋友，他也留言说到了说，我觉得我就是那只狐狸，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能理解我的人出现。老张在路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好想抱一抱在沙漠里的小王子啊，也想抱一抱在现实当中疲惫的自己。小王子这本书的魔力呢，就在于此，是不是在小王子的宇宙当中呢，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内心的倒影。

在这本书当中呢，小王子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特别的有趣。他说，沙漠里为什么没有商店可以买到朋友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给他一个答案，是吗？其实呢，电台的直播间呢，就是一座桥梁。我时常在想，我们喀什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在上演着如同小王子与玫瑰一样的故事。那位妈妈呢，每天早起给孩子做早餐，孩子呢一口一口地吃着，这就是驯养。出租车司机在黄昏的时候把车呢开到了古城边上停下来，打了个电话给爱人问候，这就是仪式感。那些需要面对考试压力的学生们，放学路上还在背单词，可是如果他们偶尔抬头望一眼喀什天空上的星星，有没有那么一个星球也住着一个在乎你的人呢？其实呢，在《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皆大欢喜的世俗的结局。小王子呢，为了回到他独一无二的玫瑰身边，让毒蛇呢咬了自己，抛下沉重的肉体飞了回去。这究竟是天真的童话呢，还是关于成年世界诀别的隐喻？其实呢，我不知道，更多的是我不愿意知道。我只知道，当他临走的时候，对着飞行员说，如果有一天你看着星空，我会在某颗星星上笑着，你听到的所有星星都会像是盈盈在笑。有时候呢，这句话变成了一个画面，就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感觉它永远不会冷却。所以呢，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不妨呢给自己一个承诺，今天回家之后呢，放下手机陪孩子画一张小绵羊，或是把内心里的那个长久没有说出来的话告诉身边的人。正如小王子说的，如果你想要驯服一个人，就要冒着掉眼泪的危险。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也要去爱，去建立关系，去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想将这份书中的力量带给更多的人，大家也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进我们的听友群。进群的方式呢，就是发含有群的关键字就可以了，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阅读的体验，分享自己书中喜欢的片段，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阅读。那在节目当中呢，丽梅把你的音频的片段呢分享出去。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走进直播间，和丽梅一起来推荐你喜欢的书籍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再回到小王子故事的开头，他说到了所有的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童年时期的飞行员画了一幅蟒蛇吞大象的画，他满心欢喜地拿给大人看，可他们都只看到了一顶草帽，没有人能看懂他画中的藏着的童趣和想象力。所以呢，飞行员多次解释说想要告诉大人们，却被成年人劝说不要再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了，应该专注于学习算术、历史、地理。久而久之呢，飞行员放弃了绘画的梦想，长大之后呢，就成了一名飞行员。直到呢，他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小王子，这个金发的小男孩呢，一眼就认出画里是一条吞了大象的蟒蛇。那一刻呢，飞行员重新体会到了童年的纯粹，他终于明白了，成年人自己曾经也是孩子，只是很多人呢都忘记了这一点。记得前段时间呢，刷到了一条视频，一位幼儿园的老师问孩子们说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相信呢，很多的成年人听到这个问题，心里一想一定是工作啊、职位啊、地位等等。但是呢，一个5岁的小男孩呢，一脸纯真的回答说，我想做云。听到这个答案之后呢，我猛然回想起自己也曾经幻想着成为一只自由的小鸟。直到长大之后呢，童年被埋在了过去，我们也忘记了曾经的童真，只记住了当下的疲惫。所以听众朋友们，别忘了我们曾经呢也是孩子，无论何时呢，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用纯粹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节目呢已经渐渐的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呢一起在《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呢一起分享了大家的感悟，同时呢度过了美妙的一段时光。此时此刻大家也许呢正在上班的路上，也许呢正在去某一个地方的路上，也许呢刚刚到家门口，但是无论如何呢，我想把最后的这段话送给每一位曾有童心的朋友。所谓成长，不是变得麻木，而是经历风尘之后呢，依然愿意去为一朵塑料的假玫瑰难过，愿意去倾听别人，而不是只听见数据。在声音的情书阅读的节目当中呢，让书香伴随着 FM101.2 的电波，让无形的电波在此刻呢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推荐的书目是《小王子》。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小王子》，很多的朋友呢可能确实是没有看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丽梅给大家推荐了，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也真诚的推荐大家，前往喀什书城或者喀什市图书馆借阅这本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的法语经典童话。当然了，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留言，说说大家想要分享的书目是哪一类呢？有想要分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或者《风沙星辰》的朋友吗？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丽梅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午后，在有读书声陪伴，有心爱的人陪伴，都能找到属于大家的 B612 小星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分享。那

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持续的锁定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我们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6: 我是丢妙。
5: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这首歌呢是由我最喜欢的乐队五月天演唱的歌曲。然后我非常喜欢五月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主唱阿信的作词作曲。这首歌呢收录于五月天1999年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第一张专辑》里面。然后我就感觉阿信写的词会给人带来力量，所以就是我一种很喜欢的感觉。这首歌呢是五月天走过20年之后再次演唱的，感觉这一版的歌曲更加凸显勇气这个主题。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来。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这一首歌呢，是林宥嘉想在新专辑中写给全天下恋人的一首歌曲。然后对于林宥嘉提出这首歌的概念，让他已经离开十恋屏幕的妻子 Kiki 愿意和他在一起走进荧幕。歌词中提到了想要和妻子共度余生的想法，这首歌应该也是他写给妻子的一封情书，感觉旋律很轻快，然后比较适合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听。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来自林宥嘉的《少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周杰伦也是我上学时期非常喜欢的歌手，然后我以前读书，哎，有淼，你有见过那种 MP3 吗？
1: 当然见过。
0: 你用过？
1: 对，
0: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会买一些就是 MP3， 然后下载他的歌曲，然后上下学的时候就放在书包里面，然后天天听，然后就是感觉周杰伦的歌就有一种童年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那么《大笨钟》是周杰伦于2012年12月28日发行的新专辑《十二星座》中的一首歌，最近也是听到很多人的翻唱，所以我又再次循环播放了这首歌。这首歌呢，虽然是以英国著名景点大笨钟为名，但其实写的是年轻的情侣吵架、谈恋爱、拌嘴的画面。歌曲也是青春洋溢的曲风，很适合出去游玩的时候听吧。如果说和好朋友一起出去自驾游啊，放这首歌就会感觉很快乐。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

0: 青春个性，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2: 我是优妙，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乃万的《风的颜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的歌词：多想一辈子没有挂念，没有寄托，不想到最后除了眼泪就是悔过。我想放下一切，只活得光明磊落，不讲道理不讲信用的人都给我走远一点。从歌词当中可以看出乃万本人的个性和态度，也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乃万的《风的颜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张韶涵的《破茧》。听《破茧》这首歌，我的眼前浮现了这样一个画面：困在茧里的蝴蝶一点点挪动自己的小身板，忍受如撕裂两半一般的剧痛，去靠近茧外的光明。割开茧的一瞬，沐浴到了黑暗过后的温暖，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后退。正如张韶涵自己所说，要努力活成人生中的女王，即使遍体鳞伤，我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张韶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破茧》这首歌。如果在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5: 我是优妙。
4: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于颜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这首歌呢是由颜仁中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刚发行之后就听到了很多人的翻唱。我就觉得这首歌旋律还是比较安静的，感觉会很好听。这首歌呢比较适合雨天的时候听，然后感觉一个人安安静静耐心的把一首歌给听完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然后我听歌会根据天气、时间以及要干什么来选择我要听什么歌曲。你是这样吗？
5: 我还好，
4: 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颜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严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于林俊杰的《Stay With You》。这首歌是林俊杰专门为武汉加油的公益歌曲，然后是由孙燕姿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2010年1月，孙燕姿收到林俊杰的来电，说他想写一首致敬疫情前线做出努力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自小在武汉长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有全国人民的 Stay With Us 就像是被注入了力量一样，所以我想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在此也很感谢为武汉加油的大家。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林俊杰的 Stay With You。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 Stay With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于 SNH48 的新的旅程。新的旅程是我们 SNH48 首套原创公演，这首歌呢于2016年3月25日发行，在2016年5月20日在上海 SNH48 星梦剧院首次表演，是一首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歌。新的旅程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迈出走向了明天的步伐，就算旅途艰辛也都不再害怕担心，只要带上陪着我流浪的行李箱和我的日记本，一路向前，义无反顾。新的旅程有梦想陪伴，未来的路上不怕受伤，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只为遇到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4: 我是优妙。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李玖哲的《夏天》，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的。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从第一个音符起。在旋律走向上就已经带有

周杰伦式的风格了。李玖哲的嗓音除了辨识度高，在这首夏天中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 风格。李玖哲声音中的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的可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夏天。

才听的歌曲是李玖哲的《夏天》。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它是来自 SNH48 的《我的舞台》。这是 SNH48 Team S2 的第一场原创公演《新的旅程》中的一首歌，它讲的是不变的是青春励志，而 SNH48 在不断的成长中开始踏上了原创轻音乐的新旅程，仿佛演绎着少女们游转世界后跟随着内心的澎湃终于回到我们的星梦舞台，给观众热情和力量，呈现的是一个个不忘初心的女生，一首首纯粹的动感音乐，勾勒出 Team S2 的独特魅力，更是代表了 SNH48 迈向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我的舞台》。

Hello，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的童心闪闪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少儿歌曲，歌曲之后会有有趣的童话故事，还有大家最爱听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希望每个小朋友听得开心，收获满满。那我们的节目开始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第二集。他的手指冻得发白了，就和冬天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的穷人一样。严寒老人告诉他，
1: 没关系，用雪搓搓手指头就暖和了。
0: 然后他掀起褥子来，只见下面是一颗颗的小绿苗。
1: 你看看，这些是庄稼，我用雪花褥子压着它们，自己也躺在上面，不让雪花被风刮走。等春天来了，庄稼就要发芽抽穗，最后要结麦粒，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磨成面粉做面包了。
0: 说完，严寒老人就躺上去睡觉了。这时巧姑娘开始打扫整个房间，到厨房做好了饭，最后把老人的外衣和内衣都缝补好了。老人起床后对一切非常满意。巧姑娘在严寒老人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严寒老人对巧姑娘说，
1: 哦，谢谢你，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我不会亏欠你的。你知道人们干活是可以赚钱的，现在我把水桶还给你，里边放了一些五格比的硬币，另外我还送你一个钻石别针做纪念，你可以用来别你的围巾。
0: 巧姑娘跟老头道谢后，别上小钻石别针，提了水桶离开了。她抓住绳子回到了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鸡高兴地叫了，大声地叫道，

0: 小姑娘桶里钱多多。
1: 家里的保姆和蓝姑娘非常惊奇，保姆对蓝姑娘说，
2: 哼，你看干活能挣到什么，你也到那个老头家去，为他辛苦几天，给他收拾收拾家里，那样你也可以挣一把五戈壁银币，我们现在正缺钱用呢。
1: 蓝姑娘不乐意到老人家里去了，可是她希望得到一些银币，也希望得到一个小钻石别针。于是蓝姑娘顺着井里的绳子下到井底，她看到面前有一个火炉，炉子烤箱里有个面包，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往外张望叫唤呢。
3: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1: 蓝姑娘瞅瞅她，
3: 哼，我才不干呢，脏兮兮的，你要是想出来就自己出来吧。
1: 她继续往前，只见一个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4: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3: 哼，我才不干呢，
1: 蓝姑娘回答，
3: 我可不愿遭这个罪，你们自己掉了，我再捡也来得及。
1: 蓝姑娘走到了严寒老人那里，老头儿正和从前一样坐在冰制的长凳上吃雪团子。
5: 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老人问。
3: 我来找你，想干几天活，挣点工钱。
1: 蓝姑娘说。
5: 哦，行啊，小姑娘，干活是要给工钱的，不过我得看看你活做得怎么样，你去把鸭绒褥子拍松了，然后给我做饭，再缝补衣服。
1: 蓝姑娘压根儿都没有做这些事，结果老人好像也不知道，躺在床上就睡了。老人起来后自己做了午饭和蓝姑娘吃了，没有缝补的衣服也塞到了柜子里。三天过去了，蓝姑娘要求回家，严寒老人给了她一块非常大的银锭和一颗非常大的钻石。蓝姑娘很开心，她顺着绳子带着东西回家了。可是银锭只是冰做的水银，钻石只是冰块。严寒老人好好的惩罚了这个蓝姑娘。

小蒲公英的远方之旅。在一片开满野花的青草坡上，住着一朵小小的蒲公英，它有着嫩黄色的花蕊，细细的茎杆，身边围着许多兄弟姐妹。春风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轻轻摇晃，听老蒲公英讲远方的故事。老蒲公英说，在青草坡之外，有宽阔的大河，有高高的青山，有开满鲜花的山谷，还有能看见日出的山顶。小蒲公英听得入了迷，它小小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愿望，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一辈子守着这片青草坡。身边的小伙伴劝他，这里有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露水，还有我们陪着你，为什么要去远方呢？外面说不定很危险。小蒲公英摇摇头，我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想把青草坡的故事带到远方，也把远方的故事带回来。一天清晨，春风格外温柔，老蒲公英对大家说，孩子们，风婆婆来了，她会带你们去新的地方，勇敢地出发吧。小蒲公英紧紧抓住风的衣角，和其他种子一起轻轻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它们飘呀飘，飘过了开满野花的草地，飘过了叽叽喳喳的树林，有的种子落在了小河边，有的落在了田埂上，还有的落在了大树下。只有小蒲公英还在继续往前飞。飞着飞着，天忽然暗了下来，乌云遮住了太阳，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小蒲公英被雨水打湿了翅膀，摇摇晃晃，差点掉进浑浊的水沟里。它害怕极了，心里想，是不是我太贪心了？也许我该和大家一样，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就在这时，一片大大的荷叶轻轻托住了它，荷叶上的小青蛙呱呱叫着，小蒲公英，别害怕，雨很快就会停的。小蒲公英趴在荷叶上，等雨停了，太阳重新露出笑脸，天边还挂起了一道彩虹。它谢过小青蛙，再次跟着风婆婆出发。这一次，它飞过了波光粼粼的小河，看见了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飞过了安静的村庄，看见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小猫，飞过了绿油油的田野，看见了辛勤劳作的人们。飞了很久很久，小蒲公英来到了一片光秃秃的山坡，这里没有鲜花，没有青草，只有硬硬的泥土，看起来孤零零的。风婆婆问，孩子，你确定要留在这里吗？前面还有更漂亮的地方。小蒲公英看着这片荒凉的山坡，心里忽然软了，他想起了自己温暖的家，想起了老蒲公英说过的话，真正的勇敢不只是去看美丽的风景，还要把美好带到需要的地方。他轻轻点头，我想留在这里。于是小蒲公英落了下来，钻进松软的泥土里，它喝着露水，晒着太阳，努力扎根，努力生长。身边的小石子劝它，这里这么荒凉，你是不会开花的。可小蒲公英没有放弃，它每天都努力向上生长。春天过去，夏天到来，小蒲公英终于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开出了一朵小小的明亮的黄花。后来它又结出了毛茸茸的种子，秋风一吹，种子们纷纷飞向四面八方，有的落在山脚，有的落在路边，有的落在河岸。
第二年春天，整片光秃秃的山坡都开满了金灿灿的蒲公英，风一吹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引来蝴蝶和蜜蜂跳舞，引来小鸟在这里唱歌，曾经荒凉的地方变成了最美的风景。路过的人们都惊叹，多美的蒲公英坡啊。小蒲公英站在风中轻轻微笑，它终于明白，远方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颗勇敢的心。真正的旅行不是走得多远，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那些被风吹走的种子又带着新的故事飞向了更远的远方，把勇敢和希望撒遍了每一个角落。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男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

0: 你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陪伴，愿快乐和知识一直陪伴你们，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

0: 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B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

0: 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9: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

0: 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6: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7: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8: 根据用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9: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0: 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禅始凝，半夏丛生， 此后昼渐短夜

0: 小暑不解馋。
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4: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国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里不敢摆列，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话里有话，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交给我这个法子，我大大的谢你。”马道婆听说这话，哪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地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马道婆听说如此，便笑道：“嘿嘿，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屈，还有可；若说谢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呢？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皇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得呢？”马道婆听了，低了头，半晌说道：“那时候。”

哦，事情妥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赵姨娘道：“这又何难？我攒了几两梯子，还有几件衣服簪子，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契给你，那时候我照数还你。”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提及散碎银子，又写了50两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做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绞了两个纸人，问了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绞了5个青面鬼，叫并在一起，拿针钉了，回去我再做法，自有效验的。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道：“姨奶奶在屋里呢，太太等你呢。”于是二人方散了，马道婆自去。却说林黛玉因见宝玉烫了脸总不出门，倒常在一处说说话，这日饭后看了2篇书，又和紫娟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总闷闷不舒，便出来看庭前新蹦出的稚笋，不觉出了院门，来到园中，四顾无人，唯见花光鸟语，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只见几个丫头舀水，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听见房内笑声，原来是李公才、凤姐、宝钗都在这里。一见他进来，都笑道：“哈哈，这不又来了一个。”林黛玉笑道：“今儿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2瓶茶叶给姑娘，可还好吗？”林黛玉笑道：“我正忘了，多谢你想着。”宝玉道：“我尝了不好，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宝钗道：“口头也还好。”凤姐道：“那是暹罗国进贡的，我尝着没什么趣儿，还不如我们每常喝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却好，不知你们脾胃怎么样？”宝玉道：“你说好，把我的都拿了吃去吧。”凤姐道：“我那里还多着呢。”黛玉道：“我叫丫头取去。”凤姐道：“不用，我打发人送来，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吧。”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哈哈，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不言语。李公才笑向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黛玉道：“哼哼，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哈哈哈哈，你别做梦，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吗？”只宝玉道：“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门第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哪一点还玷污了你？”

0: 黛玉抬身就走，宝钗便叫贫了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没意思。说着便站起来拉住，才到房门，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宝玉和众人都起身让座，独凤姐不理。宝钗正欲说话时，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过去呢。李公才听了，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赵周两人也都出去了。宝玉道，
1: 我也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
0: 又道，
1: 李妹妹，你略站一站，我说一句话。
0: 凤姐听了，回头向黛玉笑道，
2: 哈哈哈，有人叫你说话呢，回去吧。
0: 便把黛玉往里一推，和李纨笑着去了。这里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争着要走。宝玉道，
1: 哎呦，好头疼。
0: 黛玉道，
3: 该，阿弥陀佛。
0: 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黛玉并众丫头们都吓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与贾母。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时，宝玉一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吓得抖衣乱颤，儿一声肉一声，放声大哭，于是惊动众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云、贾平、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事，当时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儿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儿、凤儿等哭得哀天叫地，贾政等心中也着忙。当下众人七言八语，有的说送岁的，有的说跳神的，有见玉环阁的张道士捉怪的，整闹了半日，祈求祷告，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日落后，王子腾夫人告辞去了。次日，王子腾也来瞧问。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辈，并各亲戚眷属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见僧道的，也有见医的。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身热如火，在床上乱说，到夜间更甚。因此那些婆娘媳妇丫头们都不敢上前，故将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派人轮班看守。贾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妈等寸步不离，只围着哭。此时贾赦、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日夜遨游肺火，闹得人口不安。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贾政见不灵效，着实懊恼，因阻贾赦道，
4: 儿女之术皆有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义，百般医治不效，想天意该如此， 也只好由他们去吧。
0: 贾赦也不理此话，仍是百般忙乱。看看三日光阴，凤姐宝玉躺在床上，连气息都微了。何家都说没了指望了，忙将他二人的后事衣履都置备下了。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等更哭得死去活来，只有赵姨娘外面假作忧悲，心中趁怨。到了第四日早晨，宝玉忽睁开眼，向贾母说道：
1: 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发我走吧。
0: 贾母听了这话，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赵姨娘在旁劝道：
4: 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一时不中用了，不如把哥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他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生。
0: 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骂道：
1: 呸，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怎么见得不中用啊？你愿意他死了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都是你们素日挑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吓破了，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避猫鼠一样，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挑唆的。这会子逼死了他，你们碎了心，我饶哪一个？
0: 一面骂一面哭。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着急，忙喝退了赵姨娘，委婉解劝了一番。一时忽有人来回说，
5: 两口棺材都做齐了。
0: 贾母闻之如刀刺心，一发哭着大骂：
1: 是谁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来打死。
0: 正闹得天翻地覆，忽听见空中隐隐有木鱼声，念了一句：
6: 南无解愿解结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险的，找我们医治。
0: 贾母、王夫人都听见了，便命人向街上找寻去。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同一个跛足道人，只见那和尚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续宝光，破那芒鞋无助迹，阿扎更有一头疮。那道人是何模样？看他时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若水溪。贾政也命人请进来，问他二人
1: 在何山修道。
4: 那僧笑道：长官不许多话，因闻得府上人口欠安，故特来医治。
0: 贾政道：
1: 有两个人中了邪，不知有何仙方可治。
4: 那道人笑道：你家现有稀世奇珍，可治此病，何须问方？
0: 贾政心中便动了，因道：
1: 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刻着能除邪祟，然亦未见灵验。
4: 那僧道：长官有所不知，那宝玉

0: 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获利所迷，故此不灵验了。今将此宝取出来，待我们持诵持诵，自然依旧灵了。贾政听说，便向宝玉相上取下那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13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天不居兮，地不积，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粉字之痕污宝光，房龙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长清好散场。”念毕又摸弄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上见，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除自己亲人外，不可使阴人冲犯。33日之后，保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贾政忙命人让茶，他二人已经走了，只得依言而行。凤姐、宝玉过一日好似一日的，渐渐醒来，知道饿了，贾母、王夫人才放了心。众姊妹都在外间听消息，林黛玉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笑而不言，惜春道：“宝姐姐笑什么？”宝钗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说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时黛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哼，你们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学，只跟着凤丫头学得贫嘴烂舌的。”一面说一面摔帘子出去了。欲知端详，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登顶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2: 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
4: 我是单依纯。
0: 盘点流行热金曲，
5: 我学着一个人一直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2: 嗨，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3: 各位好，我是王凯。
2: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了。那我们本周榜单这个格局啊，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周的前三名啊。
6: 东方风云榜回复。
7: 这个早晨不是故乡。
3: 季军，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7: 在路上。
2: 亚军周笔畅万妮达欢迎光临。
3: 冠军周深石杰。
6: 东方风云榜回复。
2: 哦，这个是上周的前三名啊，那本周的这个名次变成什么样了呢？稍后你就会知道了。
3: 是的，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最新的排布吧。
2: 哦，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二十位啊，这首歌曲，这是刷刷刷滑落到了这里哈。上周呢，它是季军了，一个来自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3: 哎，但是不管在榜单哪个位置啊，感觉他们这个淡定的气息都有在弥漫啊，不管人生在哪个状态，都是这样就很好。
2: 可以让你这个焦躁的心呢立刻啊这个冷静下来。不过说到冷静呢，接下来可能有首歌不光是冷静的问题了，这直接是冷却呀。
3: 是的，因为呢他要继续啊把这种体面的感情观传递给大家，这位呢就是于文文 Kelly 啦。
2: 为什么刚才说这首歌可能有冷却的效果呢？可以先告诉大家，这首新歌的名字叫门前雪。
3: 对的，想想那句这个古话啊，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2: 哎呦呦呦，这句话我跟你说要放在感情的世界来理解。你想想看，这两个人经历了什么，最后变成说我自己扫我自己的这个门前雪，我再也不管你的瓦上霜了。
3: 即便你再想管也别管啊！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啊！
2: 哎，我们两个人的理解到底对吗？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边主观臆断。
3: 那这样本人来说说看，我们有请于文文。
8: 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于文文，支持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
9: 门前雪是一首非常简单纯粹的情歌，他其实想要讲的表达的是分手之后

0: 大家各扫门前雪，好像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事情。其实如果是每一段情感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这是一个 bad ending， 就是 BE， 就是每一段情感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这是一个 bad ending， 就是 BE， 最近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许它是一个另一段姻缘的开始，或者说我们应该去拥抱变数，拥抱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发生的意外和没有办法去阻止的结果。
1: 东方风云

0: 风云榜 ，Come on，
1: 第十九名
2: 啊！谢谢余文文的解说啊！嗯，当然这首《门前雪》呢，也希望大家喜欢。
3: 第十八名的歌曲来自王菲，菲姐啦。
2: 嗯哼，那再来看看本周第
3: 十，也是少年感十足的，这就是左琳杰啦。
2: 哎，说到左琳杰呢，我觉得她就是有一种啊，你知道，就很纯净无害的感觉。
3: 也是少年感十足的，这就是左琳杰啦。
2: 哎，说到左琳杰呢，我觉得她就是有一种啊，你知道，就很纯净无害的感觉。嗯，所以喜欢她的很多这个女生呢，都有一种就是把她当弟弟看。
3: 哎，
2: 这样的一种视角哈，
3: 是的，真的有很多亲妈粉来的啊。
2: 哦，
3: 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配合他最新的一部电视剧啊上映之前，我们先来听听歌吧。这首叫 Boom Boom。 东方

0: 这是我喜欢你的心跳。
1: 东方风云榜
2: 第十七名，
3: 哎呀，又是一个心跳的感觉啊，蹦蹦啊，来自左琳姐的新歌，本周第十七位。再来看看本周第十六名，哦，又是一首新歌进榜了，这是我们上海的歌手啊，可能在很多这个歌迷的心目当中，他就代表着炸鸡。
4: 哎，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印象是不是可以放一放了，因为毕竟很快要发行自己的第三张专辑啦。
3: 嗯，他就是阿四啊。其实说到阿四的这个创作力啊，他真的是源源不断的。
4: 对啊，
3: 就是也很擅长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4: 对嘛，今年大家都最喜欢的这个蒸馏水啊， Super Idol 的笑容都不如你的甜。
3: 哎，这个曾经是一首这个广告歌来着啊，但没想到你看能够把这个商业广告的卖点和自己的音乐的创作做这么好的一个融合，他真的是个才女啊。
4: 是的，所以呢在新专辑当中，阿四倒是希望走走心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安静的港湾，于是有了这首新歌跟陈珊妮老师的合作。我们来听听看，新作叫不在他方。
1: 东方风云。

0: 榜，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我是汪凯。
0: 哦，第1457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哦，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啊，我们已经到了第15名了。这首歌呢，上周18，本周升了3个座次啊。他们这一曲会爆单，可以说是又燃又炸啊。来自 SNH48 的新歌叫做《花容》。
1: 本周第14名的歌曲来自创作歌手严泽欢啊，带来自己的作品，名字叫《晚》。
0: 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3名，这首歌上周17，本周升了4个座次。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啊，就对这首歌进行了一个解读哦，就说这个歌首先从标题要怎么去理解它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呢从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两位老师，我们又去品了一下，说哎，这个歌到底应该怎么演绎啊。
1: 是的，而且在看到作词作曲这个姚若龙跟陈小霞的名字之后啊，大家对这首歌曲都很有期待了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呢也有根据这位音乐人本身的一些特质啊去创作这首单曲的。
0: 哎，这倒是啊，就是曾经其实跟很多歌手聊天的时候呢，有聊起过就这首歌的作曲人陈小霞老师。大家都说小霞老师他的这个作品啊有2个最大的特点，一难唱，二特别有陈小霞的个人印记。
1: 哎，那倒是，就是很多音乐人成功的一点就是甭管谁唱他的歌你都能听出来哦，这是谁谁谁写的吧，
0: 哎，就是那个味儿，是吧。所以呢这一次歌坛新人徐子蔚他完成的到底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不如听听看这首新歌，就叫模仿。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刚听到本周第13名的歌曲啊，近榜两周时间，来自徐子蔚的新歌叫做模仿。如果在恋爱初期的状态的话，估计很多朋友都希望24小时相伴呐、
1: 哎呀，确实是。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陈小霞老师的歌很难唱是吧、徐子蔚完成的如何呢？给他打个分吧，也留言告诉我们一下哈。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2名的这首歌曲，哦，也是呈现了一个下滑的趋势了。上周呢是亚军作次，这一次周笔畅特别找来了万妮达，这两位我觉得啊，就属于叫个性不仅鲜明而且特别突出啊。
0: 是的，而且万妮达的这个音乐才华呢也是得到了比比的认可。因为周笔畅其实是一位全能的创作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很难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听到其他歌手帮他写歌了。这次万妮达负责了作词作曲的工作哦。
1: 所以呢，比比跟万妮达的这个灵感的碰撞啊，就让大家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惊喜。而且这首歌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它从视觉一直到听觉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概念。那我们接下来就赶紧听听看这首新歌，欢迎光临。
2: I'm ready.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万妮达加周笔畅合作带来上周亚军位次本周下滑十位的作品欢迎光临。
1: 嗯，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哦，下周能不能杀到前十名呢，我们拭目以待了。这首歌上周第十四，本周升了三个座次。其实说到这个新国风的创作哈，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喜欢国风的歌迷朋友都说，哎，如果要是能够把节奏感加入到国风当中，也就是跟着这个音乐能够起舞的话，哇，那真的是一举两得啊。
0: 是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创作当中啊，都会在编曲的部分加入一些这个民乐啊作为这个配器，同时呢又结合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些音乐元素。接下来这首就是了，来自 AKB48 Team SH，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千秋令。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哦，正在进行的就是第1457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揭晓了第20名到第11名了，到底都有哪些上榜作品呢？我们赶紧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回顾
1: 第20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3: 这样也很好。
0: 第19名，于文文，门前雪。
3: 说不上幸福。
1: 第18名，王菲，如愿。
0: 17名，左琳杰， boom boom。
3: 我的心脏与你 boom boom。
1: 16名，阿四，不在他方。
0: 第15名， SNH48， 花荣。
1: 第14名，严泽欢，晚。
0: 第13名，徐子蔚，模仿。
3: 像模仿月光。
1: 第12名，周笔畅，万妮达，欢迎光临。
0: 第11名， AKB48 Team SH， 千秋令。
2: 榜回
0: 复，好，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嗯，那我们事不宜迟，赶紧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10名了啊！来看到排在本周第10位呢，这首歌我们也说了，当你啊这个心情特别期待一个好好的休息的时候，这个歌就很合适。
1: 是的，因为这首歌曲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很淡定啊，对于一切都淡淡然的状态了。
0: 哦，
1: 倒是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听。
0: 嗯，
1: 这是张靓颖的新作，叫做《天堂旅行团》。
4: 东方风云榜。
2: 第10名。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本周第十名的作品了，张靓颖的《天堂旅行团》也是在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刚才也说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就特别适合疗愈自己的心。
1: 有人会觉得旅行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有人觉得收拾东西收纳也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得到疗愈。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难怪有人会唱一首歌叫整洁。
1: 哎，你看，这是来自高家朗啊，上周第九本周原地踏步的新歌，这首歌的歌名就叫整洁。
0: 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呢，这位歌手呢前些天配合这首新歌还特别发了一些啊这个非常美的照片。大家看到之后呢就一下子理解了，说哦，原来他的这首新歌就和敦煌的飞天有关。
1: 哎，你看看，其实呢这就是把音乐加上影像啊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这件艺术品了。张艺兴带来新作叫飞天，叫上周前进了有7格之多啊。
0: 哇，说明大家还是蛮喜欢这样的一种结合哈。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七名的这首歌曲，上周第十，本周升了3个座次。
1: 哎，那本周第六名呢，这是上周的冠军歌曲啊，深得大家的心意，因为这位歌手确实太会唱了。周八哥啊。
0: 这次呢带来的这首全新的单曲《时节》，觉得也是一下子就很昂扬啊。听的时候这个心情啊就特别的舒畅，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说，作为一个歌手啊，他就是很全能，就不管是快慢开心悲伤什么风格的歌一把抓呀。
1: 是的，都很放心。而且呢这次啊用国风的元素也唱到了很多中国节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再次来回顾一下这首来自周深的新作叫《时节》。
3: 东方风云榜

0: 的，一边听着一边就在心里默默的数了起来。哦，今年还剩下几个节呀、明年还有多少个节呀、还有这一年当中的24节气啊，等等等等啊啊！那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快乐继续来看本周榜单的排行啦，来到第五位了啊，这是上周的第12名，本周一下子乌鸦蹿升了7个座次，看来大家真的对才女还是蛮欣赏的哈。嗯，
1: 这是孟慧圆啊，新歌的名字也很有趣，那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啊，叫做《植物学家的女儿》。
0: 嗯，那说到才女呢，接下来这位才女啊，这是属于叫做敢说敢唱啊、她就是本周第4名的得主了，单依纯。
1: 是的，小小年纪，但是有非常棒的音乐审美，在自己为数不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也合作了很多的音乐人啊。据说这位音乐人也是他非常喜欢的，就是刘凤瑶老师啦。
0: 是的，那单依纯呢，这次特别演绎了刘凤瑶老师啊这个最擅长的蓝调的作品。大家不要觉得说蓝调的作品啊，就是一会儿停。一会儿停、啊，一会儿停，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1: 有那么容易吗？
0: 哎呦，就像是曾经有人说R&B 有什么不好唱的？不就是转转转转转吗？没有了，大家把它说的好像很容易的样子。这首歌到底有多难唱？你听听就知道了。
1: 哦，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单依纯的新作叫《喂》。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第

0: 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哦，第1457期东方风云榜，我们进入到前三甲了。嗯，首先本周的季军这首作品呢，非常开心，终于在报道下坠这个名字的时候，不用担心他的名次也下坠了。
2: 是的，本周上升两格到达季军啊。说到下坠呢，这位就是朱星杰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作吧。
1: 东方风云榜
0: 本周季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朱星杰自己创作的《下坠》啊，希望大家喜欢他的这个非常带有科幻意识的朱星杰宇宙当中的作品呢、
1: 啊。对的，而且这个 falling 啊，就让你感受到这个宇宙的一个孤寂跟浩瀚了。
0: 哎，那说到天马行空，既然有这个啊科幻色彩的作品、那本周的亚军也和天马行空有关，因为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幻想》。
1: 是的，当然这个幻想呢，可能不是天文学上的、哦、啊，他说的更多是感情。当中的一种幻想。
0: 哎呀呀呀，那我们就赶紧请出演唱人了，有两位哦，这就是黄霄云加上赖美云的合作，《幻想》。东方风

0: 刚听到本周亚军卫斯的作品，来自黄霄云加赖美云两个女生共同带来的作品，叫做《幻想》。那这首歌曲其实短视频平台上大家最近应该也能老刷到。
1: 哎，是的。那说到刷短视频啊，本周的冠军歌曲，我敢担保你没有逃开过它。
0: 哦，跑不掉的你。
1: 哎，而且呢，我们也一直很推崇他这首歌里唱到的那种就生活的方式，
0: 嗯，
1: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这个别人的这个依赖之上，我们自己也能让自己很高兴的。
0: 于是乎就有了这首新作啊，我们来听听看。一直觉得这首歌唱得非常的欢脱，来自金志文的作品叫《自娱自乐》。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2: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3: 兵团加快建设高效果园，推动传统林果业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
2: 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在哈密投产。
3: 一到五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成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凝心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街道各社区的文化长廊下、楼栋前、凉亭边，总能撞见社区书记摆摊收集居民意见的场景。这是水墨沟街道推出的书记摆摊特色活动，社区书记们走出办公室，来到居民们中间，以拉家常面对面的方式收集诉求，答疑解惑，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水墨沟街道温泉北社区居民张小敏对于摆摊赞不绝口。
3: 像我们楼道有管道井不是漏水吗？跟他刚一说，他马上就给把物业的人叫来，几分钟之内都能解决了，我觉得挺好的。
2: 截至目前，水墨沟街道开展书记摆摊活动收集民生诉求95条，其中现场解决70条，其余25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期办理，及时反馈。水墨沟街道温泉北社区书记夏强：
4: 正确的政绩观必须由群众满意度这把尺子来衡量，下一步我们会不断壮大摆摊的队伍，让物业经理、社区民警、法律人士都加入进来，更多的解决居民各式各样的问题，把我在听、我来办变成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克州坚持开门问策、问虚问绩、问效于民，找准查实问题，聚焦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导471家入网餐饮经营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让后堂操作更加透明，通过推行红黑榜制度督促餐饮经营户主动落实主体责任。针对部分经营户屡罚屡犯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检查、整改、复核、惩戒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杜绝问题回潮。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监督管理科科长阿伊托鲁克苏利旦：
5: 我们不是一罚了之，而是全程跟踪督促整改，整改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复核，确保问题真正改到位。
2: 昌吉州在学习教育中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 奇台县主动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累计投入20辆专用校车，为全县1200余名农牧区

0: 学子搭建起安全便捷的上下学通道。七台县五马场乡阿哈什胡拉克村村民哈利萨奥仁巴伊，
1: 现在有了校车，孩子们每天按时回家，我们也很放心，感谢政府为孩子们提供这么好的服务。
0: 七台县教育局教育服务工作中心安全办主任马金龙介绍，目前七台县20辆校车已开通19条线路，设置152个站点，形成了乡镇通联、村组覆盖、学校直达的便捷网络。
2: 持续提升校车运营服务水平，切实保障每一位学生安全便捷出行，让教育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3: 兵团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果园，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栽培技术，适度发展新特优树种，推动传统林果业加速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走进阿拉尔市沙河镇高标准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一人多高的苹果树苗被一排排微型架整齐分开，错落有致，一颗颗幼果整齐挂坠枝头，尽显蓬勃生机。新疆嘉兴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鹏飞介绍，示范园共1000亩，采用机械化作业，每亩栽植320株苹果树苗，比传统果园高出近一倍。今年果树进入挂果初期，预计亩产1吨左右。
5: 供奉利用了空间之后，产量可以翻一番，丰产期的亩产可以达到6到8吨，管理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4: 针对林果业经营管理粗放、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兵团通过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高光效树形、省力化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着力打造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管理的林果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已建成高效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兵团第二师29团聚焦香梨核心种植产区，争取国家和兵团专项资金，累计为2700亩标准化果园配套安装防保网设施，同步开展喷淋增施，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29团农业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秀琴表示，这些设施投用可有效抵御冰雹、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侵袭，使田间管护更加省时省力。
6: 节水30%以上，我们可以精准的识别、精准的灌溉，我们这个香梨树冠呢也变得这个紧凑了，品质也比较好。
7: 近日，一批由废旧风电叶片深加工而成的高强度工业托盘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下线交付，标志着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在哈密实现全线规模化投产，成功破解新能源产业白色垃圾处置痛点。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叶方德的报道。
4: 风电叶片因材质特殊，耐腐蚀、难降解，填埋百年不腐，焚烧易产生污染物，长期以来是全球公认的回收利用难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绿色回收工艺，在项目生产车间，长达60多米的废旧叶片经过精准切割、材质分选、破碎热压等多道工序，实现分级分类利用。公司副总经理张雷介绍，叶片核心主梁被加工为高承载力工程构件工业托盘，剩余物料经破碎高温压制制成标准化复合板材，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建设。部分精细化加工物料还可制成 3D 打印线材，用于文创产品、城市雕塑创作，实现精细化高质化再利用。
8: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系统完成这个精密切割。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但是重量会轻很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
4: 华电哈米环保科技万吨级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项目于2023年3月启动布局，总占地 39.83 亩，是国内电力行业首个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核心工艺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是电力行业率先落地的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示范项目，为行业规模化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新路径。张磊表示，整条生产线采用全封闭设计，配套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隔音降噪等环保系统，
8: 各项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项目建成后，可年处理退役风电叶片10000吨，生产出来绿色多元化产品1.3万吨，成功搭建了回收、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产业。
3: 今年前五个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成多。请听报道。
9: 1到5月，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境的中国公民达1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5.6%，多以旅游经商为主。北京旅客董冰玉告诉记者：“
10: 我是从北京出发到高加索地区游玩，从乌鲁木齐也是一个比较好玩、比较好吃的城市。那正好从这边转机的话，也可以顺便去玩一玩。”
9: 依托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和航线网络的不断加密，今年前五个月，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入境乌鲁木齐排名靠前的客源地。数据显示，上述三个国家的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 18%、382%、128%。此外，今年还有2.3万多名香港旅客从乌鲁木齐入境，同比增长 23.5%。 来自香港的旅客谢丽珍对新疆之行充满期待。
11: 这是第一趟来乌鲁木齐旅行呢，我们差不多14天啦，我们去天池啦、阿拉泰啦、东湖公路。现在香港呢是有直通航班，从香港过来蛮方便，5个小时就已经过来了。
7: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兵团故事，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成为凝聚各族干部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12: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藏的2万多件文物是承载几代兵团人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更是读懂兵团来路、感悟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展馆内一件缝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是老军垦战士王德明的遗物，也是兵团艰苦创业岁月的真实见证。当年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将茫茫戈壁荒滩开垦为绵延千里的良田沃野，唱响了一曲曲维稳戍边、安边固疆的壮歌。河北游客徐芳伫立在展柜前，目光落在那件布满补丁的军大衣上，内心翻涌，深受震撼，
13: 感觉眼泪都要涌出来了，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12: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介绍，近几年博物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开展情景演绎、思政课堂、红色课本剧等多样化活动，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4: 25年全年接待的游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让红色基因深深的根植于心里。
12: 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兵团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并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曾经生态底子薄弱，土壤盐碱化突出，当地干部群众接续治沙固土，造绿新城，如今这里满目青翠，现已建成5座综合公园、20多处街头游园和口袋公园。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刘运超告诉记者，
15: 2015年城区绿地面积仅400多公顷，如今已增长至1500公顷，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3.5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 22.21 平方米。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作为浙江温州医疗沅江工作的重要民生项目，拜城县人民医院温拜眼视光中心建成以来，补齐了当地专科短板，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专业的眼科诊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6: 上午9:30，温拜眼视光中心门诊准时开门，候诊的队伍一直排到走廊拐角。他们有的来自附近乡镇，还有的从其他县城专程赶来，带着孩子接受温州眼科专家的诊疗。诊疗室里，拜城县居民刘彩玲正在做眼部超声雾化，她患有干眼症，眼睛干涩难受。自从在温拜眼视光中心经过系统专业治疗后，她的症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刘彩玲：
17: 我感觉现在眼睛的话是变得清爽了很多，然后也没有那个异物感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我觉得是很方便也很暖心。
16: 温拜眼视光中心2024年10月建成投用，这里不仅配齐了先进的设备，还依托常驻沅江骨干温州医科大学柔性专家团队，本地医护人员组建了专业的诊疗团队，构建起集检查诊断、验光配镜、近视防控、康复训练、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眼健康服务体系。这套体系不仅有浙江沅江带进来的一批批专家，还有带出去培养的一个个本地人才。拜城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治医师于立慧曾到温州眼视光医院进修，他告诉记者，在温州专家们手把手带他上手术，细致耐心地教他操作，让他在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
18: 有他们在，我们底气更足了，干劲儿也更足了，让病人解决了说就诊远就诊难的问题。
7: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议政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深挖老城文化内涵，激活文旅发展动能，让昔日沉寂的老旧街巷焕发新光彩。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的报道。
19: 端午小长假，夜幕下的库车热斯坦老城街巷流光溢彩，往来游客漫步其间，感受库车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眼前的繁华让人很难想象，3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巷。库车市人大代表赵学仁告诉记者，
20: 青城巷这一带以前都是土坯房，都是危房，库车嘛也是个集镇地带，群众嘛就说，哎，赵代表，我们住下这个房子，需不一集镇房子就裂缝了，把这些送给政府。
19: 2023年起，库车市开展拯救老屋行动，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展示馆。热斯坦街道人大工委整合辖区8名市级人大代表、33名议政代表力量，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驿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等阵地，推动人大代表深度参与到文旅规划、街区管理、民意办理全过程。赵学仁：
20: 采纳了群众的意见，你看现在全是抗震房，群众住还要打心结了，安稳了。
19: 在人大代表、党员干部与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当地打造了花帽巷、热斯坦街区、青城巷等特色街巷，形成360多处独具风格的网红打卡点。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宁：
21: 去收集我们人大代表、当地群众的意见，通过他们的话语来还原我们当时青城巷的历史风貌，植入了我们的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等这些老物件。
19: 孙娇妮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民宿经营者，同时也是街道议政代表。平日里，她结合自身接触游客、商户多的优势，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并积极反馈。
22: 很多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觉得，哎，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我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会跟他反映，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19: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旅融合的红利在这里全面释放。热斯坦街道累计完成招商引资1.8亿元，引入民宿、文创、旅拍等29类经营业态。2025年，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3: 今年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各大商超融合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推出特色集市、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一系列文商旅融合活动，假日经济活力持续涌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0: 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包粽子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投沙包、掷骰子、赢礼品等趣味互动游戏前排起长队。商户还在户外区域打造休闲场景，同步推出露天电影、歌舞表演等内容，让市民在购物之余尽享假日休闲时光。乌鲁木齐市民刘玉普：
1: 这里有露天的电影，

0: 推一免费的营销饮料，看到了很多节目，还看到了很多小游戏，真的特别好玩。
1: 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同样人气旺盛，一号门门前的仲夏有乐市特色集市热闹非凡，文创好物、非遗产品、特色饰品、宠物用品等品类丰富，兼顾传统韵味与新潮风格，为市民打造了一站式节日休闲打卡地。仲夏有乐集市负责人周芊芊告诉记者，活动现场设置了30多个摊位，
0: 涵盖了非遗产品、饰品、玩具、宠物用品等，也是希望在端午节假期给市民游客带来一个可玩可逛的地方。
1: 商圈内的经开万达影城同步推出非遗进影院活动，市民可穿戴汉服打卡，体验传统服饰之美。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画、非遗手工艺品制作等互动环节，让消费者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乌鲁木齐市民耿倩如，
2: 亲手完成非遗手作，真切地体会到了浓浓的端午节气息。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民俗知识，既休闲放松又感受传统文化。
1: 端午期间，乌鲁木齐各大商圈活动各有特色，节日氛围浓厚。乌鲁木齐高新万达广场以纵情端午、潮玩高新为主题，推出大型水上游乐特技秀、特色舞狮表演、美食竞技等系列活动。汇佳时代北京路店的机器人表演吸引不少市民驻足。端午像民俗，小朋友陈运轩，
3: 做一个小马送给我的妈妈。我
1: 最民俗，小朋友陈运轩，
3: 做一个小马送给我的妈妈。我最这个端午节是用来纪念屈原的。
4: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五轮对决，坐镇主场的哈密队迎战巴州队并获得胜利，克拉玛依队不敌主场作战的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北区一场焦点之战中，坐镇主场的哈密队与巴州队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刚开始两分钟，哈密队66号球员巴哈迪尔托胡提抓住机会，果断起脚，一记闪击进球瞬间点燃了整座体育场的气氛。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哈密队获得任意球机会，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一记高质量的射门将球送进了球门，哈密队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巴州队攻势猛烈，连续攻破哈密队球门，将比分扳为2-2。伤停补时最后两分钟，哈密队球员谢普凯迪将艾赫麦提抓住绝佳机会，倒挂金钩攻破对方球门，绝杀比赛。谢普凯迪将艾赫麦提，
6: 现在我好激动，下一场是客场，我们去喀什，希望取得好成绩。
5: 在伊犁队与克拉玛依队的比赛中，两队攻防博弈张力拉满，伊犁队依靠主场优势快速进入状态，两翼持续突击撕扯对手防线，屡次突入禁区制造破门良机。克拉玛依队立足防守，稳固阵线，中场拦截阻断进攻线路，频频抓住转换机会打出快速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但均未攻破球门。上半场战至0-0。下半场第86分钟，伊犁队球员埃尔帕特·加拉勒丁头球攻破球门，将比分改写为1-0。克拉玛依队随后开始全力反扑，但伊犁队门将多次上演关键扑救，守住了球门，最终伊犁队1-0主场获胜，拿下三分。现场观众伊宁市第十四中学学生米乃塞·阿布杜·如苏尔兴奋不已，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是一名足球小将，希望能像赛场上的哥哥们一样驰骋球场，实现梦想。
7: 我踢的位置是前锋，踢足球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像飞马一样，我希望我自己能踢出伊犁，去各国家去踢足球。
8: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天山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万童书》先后走进江苏、上海举行路演活动，将新疆十二木卡姆的非遗魅力带入江南水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电影《万童书》入选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京苏两地跟着电影赏非遗特别策划，并开展专题展映。影片记录了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万童书夫妇、托尔蒂阿红携手抢救整理十二木卡姆的艰辛历程，质朴真实的镜头语言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背后的坚守与担当。现场观众侯德仁对此印象深刻。

0: 这部电影的核心就在于各民族共同在一起携起手来呢，这个传承中华民族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永恒的一个经典。
1: 在苏州、常州、上海，主创团队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创作故事，影片坚持实景拍摄，17000多公里行程覆盖帕米尔高原、库车大峡谷等地，集结数百名本土艺术家参演，以质

0: 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阴转阵雨，25到32度。
0: 阿勒泰小雨，16到30度。
1: 塔城晴，17到33度。
0: 伊宁小雨，20到31度。
1: 伯勒多云，21到36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5度。
1: 奎屯阴转多云，28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4到35度。
1: 昌吉阴，26到30度。
0: 哈密多云，21到37度。
1: 吐鲁番阴转多云，32到40度。
0: 库尔勒阴转多云，25到36度。
1: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
0: 阿图什小雨，16到30度。
1: 喀什小雨，17到27度。
0: 和田小雨，18到24度。
1: 乌鲁木齐阴转阵雨，25到3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宋林瑶、王栋，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三六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这个姐姐也就比她大三四岁的样子。见到这位姐姐，我们的主人公立刻生出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感触。这位姐姐白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不比银幕上见过的电影明星差，即使今天看来也绝对可以沉鱼落雁。羞涩与大方，细腻与康健，高挑与匀称，集于一身，唇红齿白，芳香四溢，高贵优雅，那种纤细与饱满兼有，婉约与爽快并存的样貌，一下子击中了他。这位姐姐似乎刚洗完澡，一头长发淋湿了包裹着双肩的衣物，她的双手交叉着端在前面，身上散发着湿润的香喷喷的气味，什么首饰都没有戴，什么妆也没有落在脸上。就这样，女同学的三姐走过来了，她年轻的目光转向了主人公她，与她四目相对，时间短的可以忽略不计，怕是闪电划过的时间也要比这长，但惊鸿般的四目相交让他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这位三姐停在他的身边，没想到对方如此慌乱，三姐不得不调整自己，让本来可以脱口而出的话语转个弯，润个色，装饰上一层薄膜。主人公他的心脏狂跳不止，疯狂的像要从嗓子眼里冒出来似的，他的双耳嗡嗡作响。

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发现自己手脚大而无当，双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脚也不知道踏在哪儿才合适。姑娘端着手直视他，好像是说，哎呀，你爸爸是我们的高中老师，教过我们生物课呢。主人公他却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手足无措，支支吾吾，什么也听不到。面对一双美目，他赶快把头低下来，双眼躲开这位姐姐，垂到地上。结果他的目光恰好落到了这位姐姐的脚上。这是一双何等完美的脚啊，湿润得如此透明，粉嫩得如此脆弱，白皙得如此彻底。幸好那个时候不先给脚趾甲涂抹颜色，令其天然面目得以完全呈现。说是绚丽，那是过于夸张了，说是润泽，那是过于偏激了，但确乎饱满的那样自豪羞涩，夺人眼目。这双脚懒懒地随意安顿在一双浅色塑料小拖鞋里，双脚完全透明，像是水晶和白玉，没有一丁点杂质。白，难道不是所有色泽中最伟大的一种吗？富有诗才的人们，谁不愿意把诗情献给肤白、齿白、手白的女性呢？每当脑海里浮现出同学姐姐的这双脚，主人公他就想，如果是在古代，这双脚是不是可以换得一座城池呢？对于相貌平常的姑娘来说，脚长得美，会是对其他缺憾的一项极大弥补。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美到底在哪里，会不失时机的扬长避短，意识不到的即使有美也会被白白埋没。他接触过一位为朋友送书的海南姑娘，这位姑娘本来相貌平平，四肢匀称而已，眼睛不会说话。头一次冬天见的时候，即使上身包得再紧，再想突出重点，也断然不会凹凸有致。脚塞在一双落满了灰尘的靴子里，后跟的泥巴透露出生活的困窘。第二次见面是盛夏，这个女孩穿了一双造型很好的凉鞋，一双白嫩而纤细的美足隆重出场。她仿佛有意为之，搭配了一般的衣裙，虽乏善可陈，粗糙的头饰只恰到好处，仿佛全身其他部位均无法与凉鞋里的双脚争抢风头。在交谈中，姑娘不停地变换站姿，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谈话在街边进行，在翻看姑娘带来的书的时候，主人公他明显感到姑娘为自己的这双脚而自豪。脚成为人与人接近或交流的一个重要入口，也会成为开启人的欲望的一个肇始吗？南非作家枯姐有一部小说叫《等待野蛮人》，作品讲述某虚拟帝国对游牧部落发动战争的虚拟史，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有的是一个虚构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驻扎在帝国前哨的老行政长官，他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自己的岁月。他同情从沙漠深处捉回来的野蛮人，收容掉队的受伤野蛮人女孩，悉心加以照料，最终亲自把女孩送回他的族人那里。他与这位野蛮人女孩的接近，就是从

0: 脚开始的。他脱去女孩的鞋子，为她洗脚、按摩，接近姑娘的内心，产生了对姑娘的强烈欲望。每个人的脚都有自己的故事。主人公他的脚在童年时代曾经饱经沧桑，童年时不被大人重视，相当具体的反映在穿戴上。对于他来说，夏天不穿鞋是太经常的事情了。贫困的家境只能满足孩子们最起码的穿得上不受冻，至于衣服鞋子的多样与美观，那是过于奢望了。小孩子的鞋磨损率之大，超出大人想象很多。父母们很难猜到孩子们如何拥有那么多把鞋穿坏的本领。他们很健忘，他们难道不是从童年的苦恼与局促中走过来的吗？伊朗电影《小鞋子》讲两个孩子因为一双鞋担心受到大人责备，演绎了多少心酸和委屈。所有这一切可能曾经会落在每个人身上，难道一旦成为大人，过去就自动清零，自己童年时双脚如何经受历练就会被忘记吗？童年的甘苦，脚受过怎样的委屈，曾如何就鞋的事情与父母激烈较量，每个人都有酸楚的故事。贫困使人早熟、苛刻、耐劳，并过早地明白千万不要奢望什么。鞋的匮乏令我们的主人公幼年的时候在夏天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打赤脚，况且在当年光脚在孩子们中间是那样的普遍，大家像比赛一样，一到夏天就赤着双脚出门疯玩。富裕家的孩子赤脚是尝个鲜儿，家境差的孩子则是无奈的常态。小镇上的芦灰渣马路留给了他双脚尖锐的不舒适感，那种刺痛酸麻虽易于很快被忘记，但夏天时的灼烧，深秋时彻骨钻心的寒意却足够铭记一生的了。这双被迫失去护佑的、完全解放的、无拘无束的脚，经常奔跑在炉渣铺就的马路上，跟随在大孩子们消去野外的队伍后面，踏过黄土、沙地、泥坑，踩过荆棘丛，跳过沙枣刺。这双万能、辛劳、苦涩的脚无时不在觊觎着艳羡着别人的鞋子。鞋子的匮乏作为中国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面临的问题，反映国家大范围贫穷与物资匮乏。小孩子穿不上合脚的鞋是中国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光看一部由故事型编剧的话剧时，台上有个小伙子说了这么一句台词：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没穿过一双大小合适的鞋。一下子让全场爆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孩子脚长得快，在节俭已经成为习惯的父母那里，其固执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买鞋要给孩子留出很大富裕，即使孩子脚长大了也可以大穿小。困难年代捡别人家孩子穿过的鞋同样极普遍，能够穿上尺码大小正好的鞋是家境极好的孩子才有的运气。上中学以后，因为有一位在发电厂工作的姑姑的悉心慷慨，主人公他的脚上拥有了一双足以令他骄傲的回力。这是工厂发的劳保胶鞋，浅绿色， 膏药、系带、鞋底儿弹性极好，当时算是有相当档次的物品，既是便于跑跳的运动鞋，也是有相当美学及实用价值的日常用鞋。姑姑大概一个季度发一双，她每次都按照侄子双脚的尺码申领。这种胶鞋在冷冬时仍能具有一定的保温性，但保温性在热天就是突出的毛病，特别容易滋生脚汗，强大的捂汗功能使脚底终日冒汗，双脚长期踩在橡胶鞋底上，导致脚底发白脱皮，难闻的味道由于极难散发，散发出来寓意不得了，这是橡胶鞋的通病。脚是有不同类型的，因为从形状上看就有很大差别，这一点谁也不会格外留意。据说依照脚趾的形状及长度，人类的脚可以分为埃及脚、罗马脚、希腊脚三种。埃及脚是脚型中最普遍的，大拇指比其他四根脚趾长，不过脚长得好不好与脚型关系不大，女性的脚长得好，魅力不会输于手。有一次在地铁里，主人公他看到一位靠在门边的姑娘，异常清新脱俗。姑娘是一望便知的南方人，身材修长，凹凸有致，一双穿在简约版凉鞋里的美足熠熠生辉，双脚的脚趾头基本上一般齐，像是用尺子卡过一样，长短差不了几毫米，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人们眼前无言诉说着什么，修长白皙，安静寂寞，却异常鲁莽唐突而不自知。现在他才知道，这种脚叫罗马脚，五根脚趾长度差不多，没有特别突出的，整体看起来似长方形，而姑娘脚上的那双凉鞋结构异常巧妙，看似只是用一两条带子就交代清楚了，不同方向干脆利落地结构出一个简约物件，与那双青春奇妙的脚掌相得益彰。拥有罗马脚的人比较罕见，据说还特别适合跳芭蕾舞，这次算是让他长了见识了。早年总是听姥姥说，二脚趾长，亲爹不亲娘。希腊脚就是第二根脚趾比其他长。有一种说法认为，通常拥有这种脚型的人四肢修长，有所谓研究发现，拥有希腊脚的女性不一定是美女，但是美女绝大多数都符合第二根脚趾较长的特征。更有趣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希腊诸神雕像都是这种脚型。达芬奇、丽达与天鹅、布歇的梳妆的维纳斯、达维特的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情，画面上的主人公都是希腊脚。我们的主人公认为，脚是否漂亮，除了与脚型无关，与身材是否修长、长相是否漂亮，不一定总成正比。话说回来了，漂亮的人看上去方方面面都匀称和谐，悦人眼目，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适自然，而所有细节上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非常遗憾，总是少而又少。淡柳平芜，乱烟疏雨，燕声叫彻芦花渚，庭前落叶又西风，断送离怀无住处。 妾妾归期，盈盈尺素，断魂正在西心渡，满船空载暮愁来，潮头一吼推将去。选自宋朝柴元彪的《踏梭行·浅柳平芜》。为什么我爱你，先生？因为风从不要求小草回答为什么它经过，它就不能不动摇。选自美国狄金森《为什么我爱你，先生》。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从来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顺利考入医学院，你呢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假，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剩下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这让他很难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呢从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在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他顺利考入了医学院，你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去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期，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梨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他很难理解。1982年你们俩全年没有来往。1983年上半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1月16日首例人工受精婴儿在卢光秀指导下诞生于长沙，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4月1日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4月22日协和医院产科名医林巧稚逝世。而对于女同学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五月初她参加了一次你不在场的中学同学聚会，席间大家关于你的无意闲谈使她怦然心动，她果断采取行动，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林忆敏同学你好，最近与同学们见面，大家都谈到了你，说你上了大学依然很好学，

学习成绩突出，你果然成为咱们同学中的能者，很让我佩服。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都羡慕你这样的人，知道你在恩大中文系读书，十分羡慕。我也很喜欢文学，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怎样才能提高文学水平，特别希望拜你为师，期待能够得到你的指导。我相信你一定会是我最好的老师。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0日。显然这次春天的聚会发生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五月的少男少女啊，怎能不思春？只是他的这封信你并没有回复，我猜你也许是迟钝，也许你对他不感兴趣，也许手足无措。一封信在同一个城市里来回需要两三天，第四天仍然没有接到信，他便又写了一封。林一敏同学，你好，最近很忙吧？我前几天到了恩大，是去同学纳森家玩，他爸爸是蒙语系的老教授，哥哥是中文系的排球手，一家人都很爱读书，就纳森大大咧咧的。上了大学，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刻苦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从小就喜欢古诗词，一本小说拿在手里，一定要读完才能放得下。我学的中医和中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不想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想学通中文，学好中医，走出校门，能够更好地完成救死扶伤的任务。学好文学，我该读什么书呢？要不要订一些刊物看看？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的，对吗？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4日。两天以后，何丽就收到了你的信，只是这封信长达2056个字，让何丽大吃一惊。抱歉，鉴于对你腼腆性格的了解，出于节省篇幅的考虑，我暂不公布这封信。我能够透露的是，这封信一点也不居高临下，更不因为有女生求教就沾沾自喜、花言巧语，而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心中说，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事业，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完全符合你的书呆子气，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在末尾的这段话。你想怎么开头？怎么打算？我可以给你搞个书单，书你可以借来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面谈为好，一时我也说不清楚。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扑在学习上像扑在面包上一样，没想到居然还这么淡定，难道你真的思春了？何丽反应非常迅速，很快回信了，语句极符合聪明女性缜密机智的心思。林一敏，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来信，我唐突地给你写信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我怎么会怨你呢？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吧？你学习那么忙，时间对于你来说永远是很宝贵的，为了我的无理要求还耽误你的宝贵时间，真的很过意不去。展开你的来信，心情非常激动，你的耐心而富有文采的描述很让我感激，我会按照你的指导好好努力，你最好

能够帮我列出一个详细的书单，这样我学起来就很方便了。我想买一些书，先从哪里入手好呢？我为了增加文采，习惯于背字典，你说我这样好吗？祝好，何丽，1983年5月20日。何丽看出来了，前面你那封被他评价为耐心而富有文采的信，不认真精心花时间，那是写不出来的。这令他满意、兴奋，而且感激。为了更好展示你的心路历程，信还是让大家见识一下吧，毕竟是第一封。何丽，你好，来信收到了，上次没有给你回信，实在是我的不应该。以你的为人，我深信你并不为意，是完完全全能够原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惭愧就更深了一层。信中提出你下决心学好中文，从而精通文学专业，却尽救死扶伤的天职，而不愿意庸庸碌碌地混下去，这给我的鼓励也不再小。以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只觉得你该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而从这封信里，我也真正看出一个如中学时期发愤图强、刻苦攻读的你。我们这些读书人，也许不会有更多的、更大的本领了，啃好书本，就是将来进入社会，以致立住脚跟的依据。这个信念，虽然我也常常发生动摇，但我还是想跟你说，我很佩服你的想法，但是又很不安，因为你居然把我当成个能者，当成个最好的老师。尽管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并且以此为自豪，这因为人们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老不识抬举呢？只怕我浅陋的见识辜负了你的希望，到头来让你失望。很可能我的知识会让你失望，我愿意尽力帮助你，至少能够为你奔走奔走教材，指导指导，哦，如果能够称得上的话，指导指导你。我现在学的专业和创作写作只沾些关系，实质完全不同。进入中文系之前，就不应抱学了中文系将来就当作家的希望。中文系是以培养文学研究者为重要目标的，可以说他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的研究者，而不主要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当然，我们当中将来想当莎、托、李和曹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作家是不能产生在教室和学校的。写作课只开了一年，发了一本写作基础知识，我没看完。上的课其实就是写作课，而不是创作课。上来讲选材、语法、修辞，而不是讲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创作。你说想学文学，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主要想在哪几方面，或者哪方面提高。我姑且泛泛地谈谈写作吧。对于读书人来说，要紧的恐怕莫过于识字和写文章两项。恰恰古今中外，谁也不敢说谁学识最高，谁的文章写得最好。我们现在要提高写作水平，回顾一下中学老师乃至小学老师讲述过的都是可以的。我认为写作能力的提高要依赖于阅读。阅读什么最好呢？国外有的学者给不是英语国家的学生讲学好英语的经验时，总是爱说，与其去读莎士比亚、狄更斯，
他们都是英国的伟大作家和古典名著，不如多读读当代英美期刊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小说，因为他们是新鲜的，是活的语言造就的。所以我看呢，最好读一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散文啦、小说、理论什么的都好。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了，可是以他的杂文做写作范文，我实在看不出能有多少益处。鲁迅的层次太高，难以效法。现在的文学刊物很多，经过编辑认真的校改，几乎篇篇都很清丽、流畅、好读。在大量的阅读中，我们只有细心留意人家的文笔、用词遣句、谋篇结构，才能得到启发。读得多了，就可能不自觉地模仿起来。模仿别人写文章也是很好的学习。一篇文章很好，你照着它写出来，尽管是亦步亦趋的，但写的能和它比美，就绝不能说你是低能的。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这样在坚持不懈的阅读中，你就会发现天下文章总相通。比如你会体会到散文拟物、写景、议论是有它特定语言和写法的。打个比方吧，说眼帘而不说眼睛，说冉冉而不说漫漫，说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和寂静，而不说静悄悄的夜里响起了一声枪。那为什么这样呢？多读留心就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比如学术论文大多要求严密、准确和沉稳，语气要带些书本气，所谓 bookish， 层次一定要分明，先说什么后讲什么都要安排好。多读一些学术论文，比如经济、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你也会体会到它同样有一套模式。比如先提出对立的观点，某某某在某篇文章中说如何如何，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一二三甲乙丙。至于正面立论，则首先引经据典，然后引出你自己的看法，甲乙阐述。医学方面的东西我接触的最少，几乎等于零，它的叙述恐怕更需要滴水不漏的严密。我只说了读的方面，写的方面更要努力，眼高手低是万难成事的，写的多了自然轻车熟路，但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苦的，也是一个需要丢掉幻想的过程。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世界，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该是很有意义的。你打算让我买文学方面的什么书籍呢？是文学史，还是作品选读，是作品欣赏，还是别的什么？中学时期是我们文学启蒙的时期，就是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个再启蒙的机会。我觉得学文学光读作品还不够，还要接触一些文学史家的著述，不然有些作品读了也会有欣赏不了的慨叹，入了宝库也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外国的古典的东西。教材如果学校有是很容易买得到的，现在是学年末，教材并不多，每学年初的教材最多，我多多给你打听着。古汉语方面的你们需要不？我们用的是王立的本子，布头有些大。至于你说订杂志，现在种类确实多，你最好订综合刊物。

0: 比如人民文学，因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评论都有，可以一刊多用。我们现在学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两门文学史，还有外国文学史，以前还学过一门中国当代文学史。古今中外，世上的文学史就这四门，你想怎么开头，怎么打算，我可以给你搞一个书单，书你也可以借来看看，如有机会还是面谈为好，一时我也说不清楚。祝好，林忆敏，1983年5月16日。瞧瞧瞧瞧，你的信在称谓上没用同学，落款直接署上大名，口气为倾诉式，无遮无挡，把自己全给敞开了。大家想必记得，他回信很自然地去掉了同学这个称谓，说你学习很忙，时间宝贵，没有答应见面。女生嘛，总是要矜持一下，最后还向你索要书单，那等于鼓励你继续来信。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6月15号，地委书记聂政在地区信访局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深入分析问题原因，现场推动化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在接访时，聂壮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来访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和处理过程、办理进展等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研究推动化解问题，要求信访部门明确化解时限，加强跟踪督办，设身处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聂壮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推动信访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要持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压实属地部门和包案领导责任，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在源头，解决在一线，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5: 6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超，就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不断强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6: 授课中，王超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讲座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事例详实，说理透彻，对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实践路径、校正政绩观偏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聆听讲座的党员干部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民生改善、产业提质、民族团结、对外开放的实干举措，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推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地区法检两院和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主要领导，地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及地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干部等在地区主会场参加讲座。
4: 2026年6月1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

0: 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强调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统筹推进河湖治理与防风固沙林精细化管护，实现生态体制、民生改善、产业增效的多重蝶变。
0: 这两天在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四个工作面同步推进，预计七月全面竣工。土曼河全长80公里，喀什市多措并举开展河湖治理，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实现了土曼河的焕新升级。
2: 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苗长龙：
3: 河新开展3.6公里阿坡生态修复工作，细化管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用心打磨精品生态工程。
0: 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投资1亿元，结合现场地形地貌特点，采用分段分期导流施工的施工方案，分两期实施。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正在全力推进的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曼河防洪排涝、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等功能。
2: 喀什市民陈翠游：
4: 现在这边环境整理得特别好，河水干净，两岸绿化也特别到位，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生态休闲运动场所，特别方便。
0: 生态向好不仅滋养民生，更撬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商业活力。
2: 个体工商户范志武：
5: 生意都开在老城区，但这几年我们看着两岸也变绿了，河水也变清了，我就果断地把生意的重心嘛搬到河这边来了。目前我开了5家店。
0: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养护是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的重要保障。连日来，麦盖提县抢抓林木管护关键窗口期，全面开展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精细化管护作业，最大限度保护林区原有生态，守住林区生态安全底线。
2: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杨洪增：
6: 有序开展林区林木追肥施肥、滴灌管区维修、病虫害药剂喷施防治管护作业，细心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不断夯实治沙造林成效。
0: 喀什地区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增绿、扩编、提质为核心，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良好生态已成为喀什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鲜明的发展底色。
2: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
7: 深耕生态环境保护主业，持续擦亮生态环境服务品牌，以根实举措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根幼服务助力企业发展，根强力度推动绿色转型，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护航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本地发展实际，紧扣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
9: 走进乐浦湖县太岳工业园区，浙江纺织有限公司12万锭环定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员工将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就近就业模式，实现产业落地、就业吸纳、家庭稳定、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
2: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12万锭环定纺项目经理陆佑安：
10: 目前我们建设项目的正在加紧加快建设，我们的使用的工人80%都是我们乐浦湖本地的工人。
2: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阿巴拜克热吴布利卡斯木：
11: 下一步我们主要以人员储备工作为主，提前开展分批次招工，面向乐浦湖县及周边乡镇吸纳本地劳动力，并做好员工薪资及生活保障，保障员工安心稳定就业。
9: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关键在于人才。近日， 巴楚县在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的纺织服装企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为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求职者沙无提、吴思曼：
12: 今天参加招聘会，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跟一家纺织企业初步达成协议，以后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努力干下去，提高自己的每月的收入。
2: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尼加提阿布都热依木：
13: 我们将持续关注重点产业用工动态，常态化开展行业专场招聘会，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企业招才引智和群众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9: 产业换新带动就业提质扩容，喀什地区持续搭建多元化精准化就业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专场招聘活动，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壁垒。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生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全县140多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上千个岗位，助力青年实习就业。
2: 泽浦县金怀汽车装潢养护中心负责人赵鹏鹏：
14: 本次我带来了多个实习岗位，依托学校的招聘会招纳人才，省心又高效，也希望助力本地的青年就业，共同把手艺做好。
2: 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凯迪尔·古利·库蒂来提：
15: 本次招聘会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就业平台，有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我打算努力把专业技能发挥出来，依托本地电商行业发展机遇，实现就业成长。
9: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此次招聘会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
2: 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阿布莱提·图尔孙：
6: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泽浦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技能人才。
9: 麦盖提县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岗位供需对接交流平台，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新疆浙泰服装有限公司人事干部阿纳古艾海提：
16: 十四小编会我们带来了纺人工、裁剪、大烫、小烫等岗位，已经及沈命同学和我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后续我们会尽快安排面试和入职培训。
2: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干部古利纳扎尔阿布都：
17: 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服务青年成长的重要抓手，就是要把企业岗位送到毕业生家门口，打通校企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安心上岗，稳定就业。
8: 端午节，喀什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喀什地区图书馆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阅读推广活动，50余名学生通过参与节日科普、诗词诵读、知识竞答和诵锦手工体验等活动，在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涵养家国情怀。
2: 喀什市第12小学学生田新月：
18: 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端午和夏至的相关知识，并且一起制作了诵锦手工画。这次活动我们回忆起了屈原的爱国精神，一起锻炼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学习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喀什地区图书馆干部傅露杰：
19: 把节日科普、经典诵读、非遗手工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趣味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初心。
0: 除了图书馆里的书香端午，喀什各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2: 巴楚县居民热孜牙·图尔红：
20: 今天参加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很有意思，他们加入了掐丝珐琅，还有手工荷包制作，我跟朋友也一起做了一些，很有参与感，人也很多，很热闹。
2: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康世伟：
21: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指尖，进入群众心田。我们精选了各项兼具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体验项目，就想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厚度。

0: 疏勒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阿纳尔古利伊斯马伊利，
1: 以我们的节日为抓手，深入挖掘端午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情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从社区到校园，包粽子话家常，群众的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文化的认同。
0: 乐浦湖县居民郭建之，
3: 社区这次活动办得特别好，和街坊邻居聚在一起特别热闹，通过答题我也了解了不少端午习俗，这样接地气的活动我们都很喜欢。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路。

0: 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1: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2: 珍爱生命。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总有一方天地能让我们沉静下来，总有一束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那便是书籍。它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心灵栖息的港湾，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万千世界。翻开一本书，我们能遇见不同的人生，感受别样的风景，汲取前行的力量。无论是隽永的散文，跌宕的小说，还是深邃的哲理，生动的纪实，每一段文字都藏着独有的温度与智慧。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听听艾美玲的声音，共享读书之乐。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听过这样一句话，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承载你过去，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相遇。为什么要读书？很多时候我们陷于痛苦，烦恼不断，郁于有限的学识和认知，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读一书，增一智，总有一本书能解决你的迷茫。阅读是很好的疗心良药，能让一个人减少自我内耗。当你被现实生活弄得心情急躁的时候，去翻翻诗集，感受诗人的才华。当你为情所困的时候，去读一读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当你被郁于柴米油盐的时候，去翻一翻游记，看看大江大河。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疑问去读书，用读书的感悟去反观世界，对照生活。在遇到让你纠结、愤怒、郁闷的事情时，你就能稳下心神去面对，冷静思考其中的缘由和逻辑，静看世事变迁。多读书，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有位作家说，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他都不会抛弃你。一本好书便是一盏明灯，读书可以给人改变的底气，推动我们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每一本书都像一扇任意门，想去哪里都由你自己决定。读书就是给自己保留人生逆袭的机会，只要能坚持不懈，那些读过的书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拥有被看见的能力。在书本上花的时间会在某一时刻给我们回报。坚持读书，即使深陷泥泞，也依然可以仰望星空。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读书的正确方式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所读去生活。阅读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带来的改变也是惊人的。读一本书，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变化，读百本书，你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一些问题。读千本书，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从容面对生活的波澜。读书能使我们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资本。一个人想要精进，需要书本的沉淀和文化的加持。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

走过人生的前半程，我们一路奔跑，一路追逐，忙着成长，忙着打拼，忙着奔赴各种各样的期待。我们以为人生的圆满是拥有更多的收获，是扛住所有的风雨，可渐渐才发现，岁月从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生活总难免有坎坷波折，人心也总会有疲惫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步入人生下半场，褪去了年少的青涩与莽撞，少了几分对外界的强求，才真正懂得，真正强大的人生从来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拥有跌倒后自愈的能力。自愈力是我们对抗岁月沧桑的底气，是抚平内心伤痕的良药，是在疲惫生活里重新拾起热爱的勇气。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历经世事后学会的自我和解、自我接纳、自我丰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聊聊人生下半场的必修课，探寻自愈力的力量，学会在时光里治愈自己，活成自己的光。

人生下半场，重要的是自愈力。秦岭淮河以南，生长着一种植物马尾松。正常情况下，马尾松树皮呈现红褐色，枝干光滑。当伐木人砍去马尾松的枝条时，就会发现，伤口处很快会流出一种含油的汁液。原来，受伤后的马尾松通过分泌松脂包裹伤口，来防止病菌的入侵，促进伤口快速修复。成年人也应当拥有马尾松一样的自愈力，静默承受，慢慢痊愈，走过生命暗礁险滩，终有一天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人生先苦就后甜，先甜就后苦，这也是世界的平衡法则。所以不要惧怕痛苦，那些没能将你击倒的事，终将使你更强大。极致的快乐反而让人表情扭曲，每一阵快乐结束后都伴随一阵空虚。的确，我们有时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因为痛苦才是感悟人生的最佳方式。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难，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过上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想环游世界，想寻找自由。然而这实属不易，想要自由就必须经受过一番磨难。世界真的很公平，很多人总以为避开了很多困难，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恰恰却走上了一条大弯路。恰恰在这样的时代，那些愿意主动尝试生活痛苦的人，往往都是看透了这个世界的高人。很认同这样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遭遇生活的打击时，能扛得住重压并且反击回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令我们崩溃的事，日子过得越久，便越懂得杨绛先生那句，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区别在于，有人在伤痛里沉沦，放弃余生，也有人扛住命运起伏，迎来了新生。岛上书店里有这么一段话，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痛苦的那几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辽阔。撑不住，你的人生戛然而止；撑住了，

你会发现苦难不过是磨砺的另一个代名词。人应该像蒲公英的种子，生活的风把我们吹到哪里，我们便在哪里落地生根。这是坚韧的生命力，也是一个人了不起的自愈力。你若微笑，便是晴天。微笑是动作，是情绪，更是态度。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从容；是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一腔豪迈；是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情怀。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治愈我们的心情，也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使我们开心。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唯有你自己。简单一点，开心一点，让嘴角上扬的弧度勾住满满的幸福。整理并记录生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记录下热爱的生活，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穿不着的衣服扔掉，合不来的朋友删掉，家里整洁，朋友圈干净，学会断舍离，留下生活美好，清掉剩下的不愉快，把每一天变得干净明朗。当回头看时，都是细碎的小美好。

我们总在时光里步履匆匆，为了理想奔赴，为了生活忙碌，偶尔会在迷茫中焦虑，在等待中彷徨，会疑惑付出是否有回报，坚持是否有意义。可你是否知道，时间是世间最温柔也最强大的力量，它从不言语，却能回答所有问题，它悄无声息，却能沉淀所有美好，抚平所有伤痛，见证所有成长。那些你默默埋下的种子，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时光，那些你不曾放弃的努力，都会在时间的沉淀里慢慢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你的光芒。时间从不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他会把努力酿成收获，把坚持变成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感受时间的力量，相信时光自有馈赠，学会在时光里沉淀，在坚持中等待，静待花开，静待美好如期而至。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为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聊一聊这个新疆的甜品了，包括新疆的零食。其实做了这么多期，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个新疆甜品好像还挺出名的，因为每次都看到这个很多网络上的朋友说，哎，新疆甜品怎么样购买啊，好像看着很好吃的样子。其实在中国的饮食文化版图上，新疆的这个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了，但是也有一个典型之路。那这里呢是天山与昆仑山的环抱之处，同时呢这个新疆也有这个非常美味的甜点了。一说到这个，大家想到第一个是什么？就是馕了。因为馕其实还挺出名的，而且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在有这个夹心的玫瑰花馕，还有这个馅饼馕、杏子酱馕，还有鹰嘴豆馕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了。
1: 嗯，是的。
0: 那其实在这个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当中呢，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保存完好的唐代点心的食物。那这些距今已经有1300年至1400年的点心，主要是以这个小麦粉为原料，造型呢也是很多样的，并且做工非常的精巧。其中有梅花式的点心、菊花式的点心、四棱式的点心、四瓣花纹点心，包括这个八瓣花纹点心，还有这个叶形面点、筒形面卷等等。而这些点心是由手工捏制的，或者经过这个模具成型，再以烘烤制成。那其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美，那技艺也是非常的纯熟，即使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毫不逊色的。
1: 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唐代点心当中有一种圆形的月饼，那上面的膜是压着比较清晰的这种宝相花纹。那宝相花呢是源自于这个印度佛教的一个装饰纹样啊，多见于这种丝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器物当中。那吐鲁番的居民呢，就把这样一个纹样去印到这食品上，啊，显得独具匠心，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超高的这种面点制作技艺，同时也折射出来了这样文化啊，沿丝绸之路由东向西的这样的一个传递，跟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去交融的一个历史图景。
0: 没错，而且除了这个花式的点心，阿斯塔纳墓当中还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小馕，那直径呢大概是19.5厘米的一个唐代馕形，它是呈圆形的，那中心比较薄，那边缘是有点厚的，其实跟我们今天吃的这种皮鸭子馕啊或者芝麻馕差不多样子，那中央也是戳有花纹，那样子呢也是与今天的我们经常吃到的馕几乎是一样的。那这一食物也是证明了早在唐代馕就已经是这个吐鲁番地区居民的一个主食了，其形状包括制作的一个工艺也是经历了千余年而未发生一些改变。那其实除了在新疆餐厅吃到的这个红柳烤肉、架子肉、大块羊肉等等这种硬菜以外呢，有一些这种非常有特色的甜品也是吸引到了现在很多人的目光。那新疆大家也都知道是多民族聚融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有着不同的一个传统点心，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些文化包括饮食还有这个审美都融合到了新疆自身的一个特色而形成的一些这个甜点了。那我们首先就说的是非常好吃，然后很多人都有，然后一到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店呀或者是蛋糕店都会有的，那就是这个巴哈利了，特别像这个枣糕或者拿破仑了。巴哈利又称作为黑蛋糕，最早呢是从俄罗斯传入到新疆的，那现在也是新疆很多人的一个喜爱的糕点之首了。那巴哈利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一整块，那出炉的时候是这样的，吃的时候就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小块，就跟我们平时在外面吃蛋糕是一样的，切成一块一块的，颜色呢是浓郁的深咖啡色，会有点点像枣糕的颜色，但是它们的味道其实并不一样。因为这个除了鸡蛋和牛奶还有这个烤蛋糕的一些必备原料以外呢，正宗的巴哈利会加入到一定比例的这个羊油还有这个黑糖和可可粉。羊油真的是精髓所在，很多的这个糕点包括甜点里面都会放一点点。那当然了，葡萄干、杏仁和核桃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口咬下去会有这种蛋糕松软绵甜的口感，也会带有这个可可的一个淡淡的香气，搭配上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葡萄干啊、杏仁、核桃一些香脆的果仁，非常有这个层次感和这个丰富的一个口感。那很多人会把这个巴哈利和枣糕混为一谈，虽然说外形挺像我们平时在吃的这个真的枣糕的，但是二者的味道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枣糕

0: 猫是气孔比较多，然后呢枣香浓郁，色泽呢是这种枣红色，口感是松软细腻的。而巴哈利呢，除了这个软糯之外，还带有这个慕斯的一个质地，里面会放杏仁，包括核桃仁，还有外面的葡萄干，让它的口感会更加丰富一些了。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糕点叫做纳帕里蛹啊，也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纳帕里蛹呢，也不是咱们新疆特有的传统点心。其实，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啊，这个是咱们新疆餐厅耶里夏里跟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馆交流创新的一个它的一个成果，那如今呢已经在被发扬光大，可以在很多的餐厅吃到了。这种白色长方形的一个千层蛋糕，跟这个上述的这拿破仑蛋糕类似，啊，被常常称之为是新疆的啊，咱们新疆独特的这种拿破仑蛋糕。那纳帕里蛹呢，中间有多层的馅料和酥皮，吃起来有这种酸奶和奶酪的一个味道，咬下去呢层层叠叠，奶味儿非常绵密，啊，所以，想要减肥的朋友肯定会有一些负担嘛，但是吃到这样一个丰富的口感。什么减肥肯定都抛之脑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密多维的一个糕点啊，跟这个纳帕里蛹有点类似，只不过它是巧克力味的。那如果说看到切成菱形的小块，侧面是黑白相间的，应该就是密多维了。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卡特卡特蛋糕，那它是那种多层，然后有炼乳的，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它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加入到了炼乳，因此口味非常极具香甜醇厚。传统的做法呢，也会使用一点点这个羊尾巴油，那不过现在是可以用黄油代替的，因为黄油可能这个适口性更强一点。那烤好的蛋糕呢，也是层层叠放，每一层蛋糕的中间都要抹上这个非常香浓的炼乳和蜂蜜，顶端要盖上这个饼干。干碎，比起这种新疆拿破仑的一个蛋糕，这个卡特卡特蛋糕呢，口感丰富，更加这个层次分明一些，看起来很蓬松，吃起来是奶香浓郁的，细软的夹心也不用怎么咬，就可以滑进肚子里，满口都是一种香甜的味道了。
1: 嗯，是的。
0: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干果，就干果大家都知道是新疆非常具有传统特色，包括很好的一些这个食物。那这个巴克拉瓦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相传这种点心是400多年前，在一个皇家后厨发展而来的。其上下层是由刷过的黄油酥皮制作而成，一层层这个薄薄的这个酥皮上裹满烤过的这个开心果、核桃、葡萄干，口感是非常这个松软香脆的，伴有着黄油和蜜糖的一个香味，会有一种越嚼越香的感觉。那这个巴克拉瓦的顶部呢，放着一颗大大的核桃，中间夹杂着葡萄干、杏仁等干果，香酥脆软。那唇齿之间呢，也是非常纯正的这个核桃香。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同时呢，形状常见是有这个方形、菱形和三角形，通常烤前就切成功了。那成品色泽是金黄色的，口感也是非常的酥松香脆，有黄油和蜜糖的一个清香，而且烤好之后要在上面浇一层这个糖浆或者是蜂蜜了。那这个呢，就制作工艺也是非常非常的考究，因为面团它是需要进行反复的这个擀压，直至薄到可以透光为止。那把这一些这个擀薄的这个面皮层层的叠放到一起，每层的中间都刷上融化的黄油，那中间则是铺满碾碎的开心果、核桃、杏仁等干果。那前面也说到了，烤好完之后才会淋上这个蜂蜜或者是糖浆，让这种甜甜的味道渗透每一层酥皮，那这个口感就是酥脆，牙齿一轻轻一咬，那层层的酥皮就是硬生的这个碎裂，发出这种清脆的响声。接下来就是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黄油是很香的嘛，还有这个干果的脂香，包括糖浆的这个甜香，在口中就是交织，最后就是润了，因为糖浆毕竟是浸泡过的嘛，所以会让整个口腔感觉到这种甜润的一个温柔的口感了。
1: 嗯，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古拜迪埃，它也算是这糕点当中的硬菜了。中间有这大米、面粉、鸡蛋、杏干，包括葡萄干、黄油，同时呢也会加一些肉馅儿啊，可以说是碳水加倍。那这种圆形糕点呢，外皮会比较酥脆，里面比较松软。那经常出现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婚礼啊、节日，或者说有重要客人来访时啊，它的一个餐桌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马仁糖。啊，它也可以在我们的街边经常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切糕了。
0: 嗯，
1: 那马仁糖呢是加了很多的这种坚果，同时和上这面粉、蜂蜜啊 包括葡萄汁儿，经过几个步骤层层去压制，形成这种特别实密的这种膏体，有点类似于压缩饼干。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呢，一般是要精挑细选各种各样的果干，有核桃仁、巴旦木、杏仁、葡萄干、红枣，按照特定的比例啊，每家的这个秘方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加上这蜂蜜和浓缩的葡萄汁儿作为粘合剂，在模具当中啊层层的去铺一些辅料，那继续层层压制，最后形成这种特别实密的膏体。过程呢需要反复的进行压制，让各种材料去紧密结合，同时保持各自的一个形态和风味儿，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啊。干果呢提供丰富的脂肪、蛋白质，包括矿物质。那蜂蜜和葡萄汁呢提供易于吸收的一些糖分，那使得长途旅行或者说重体力劳动的时候吃这个我们的这个切糕啊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补给。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切糕宝塔了，因为除了传统的麻仁糖以外，还有这个切糕宝塔，五颜六色的小宝塔，形状特别，形状就是切糕，那视觉上也是非常极具诱惑力，因为颜色好看嘛。而这种造型出来的这个切糕，单纯从这个食品升华为兼具观赏价值的一个艺术品了。那人们在制作的时候，也是在面粉当中会加入大量的糖，那古代商道上的人们在长途旅行当中消耗了大量的能量的一个情况下，携带麻仁糖，那其中的糖分可以很快很好的补充体力，而麻仁糖用的这个核桃仁呢、玉米糜、糯米、葡萄干，还有葡萄汁、芝麻、玫瑰花、巴旦杏啊，还有这个枣等等原料，蒸熟之后趁热放到这个木槽当中压一些重物，那这样的成品就会被压得非常紧实，像压缩饼干一样，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长跑或者是长时间重体力劳动之后来一个，就觉得还挺顶饿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面包店或者蛋糕店的这个美食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了几个比较有名并且经常在餐桌上出现的糕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果酱了。这个万物皆可搭配，因为新疆的瓜果闻名全国，甜度很高，而且颜色非常鲜艳，很适合用来做果酱，比如说黑加仑、桑葚、树莓、杏子。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温珀酱，就是那个木瓜酱，我觉得特别好吃。那除了吃巴尔萨克的时候会搭配果酱，很多人吃馕的时候也喜欢搭配一些甜甜蜜蜜的果酱。然后呢，我还尝过另外一种，就是吐司切完片之后，然后就是加自己家里熬的那个樱桃酱，太多了，有一年买的，然后冻到冰箱里，再拿出来是化冻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了，然后趁它还没化冻干脆就给它煮成酱吧。我就发现新疆的樱桃，喀什的樱桃去熬成酱配这个吐司吃也是非常好吃的。那很多人就是喜欢搭配这样的果酱，于是杏子酱啊、桑子酱、玫瑰花酱等等都经常出现在大家的一个餐桌上，用来佐料各种的点心，也有很多的这个甜品是果酱夹心的。那这个就是很有名了。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奶皮酥啊、这个我们新疆这边很多都喜欢吃这种奶制品啊，食用这种脂肪含量高的，那牛奶熬煮之后稍微冷却一下啊，表面就会有一层这个奶皮子，用它呢去做这种奶皮酥、奶皮子蛋糕等等的一系列甜品，它的一个口感呢也特别酥软。那奶皮酥呢是这奶皮子加上各种新疆特色的坚果啊，包括这个果酱还有玫瑰花酱做成的一个点心，味道呢比单纯的吃奶其他奶制品要更加浓郁一些。咬一口呢，这外皮呢瞬间在舌尖化开，奶香加上果香加上这个坚果香啊，整个充斥着我们的口腔。
0: 嗯，没错。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的，就是酸饺子。这个呢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新疆点心，这个形如其名，它是饺子形状的糕点。那酸饺子的酸不是那种酸菜的酸，而是杏子酸的酸，因为这个杏子有时候熬成酱之后还会带点酸甜口感。那做法呢也是非煮非蒸，而是烤出来的，口感也不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是那种酥酥脆脆的。酸饺子的外皮是比较硬实的，带着微微的黄油香气，表面上点缀的全是这种粗颗粒的这个砂糖，那内馅一般是采用这个杏子酱，那有一些这个店家也会使用蓝莓酱啊、月蔓莓酱等等，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在喀什我还没吃过，就是那种超级大的这种饺子形状的这个甜点了。
1: 嗯，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介绍巴尔萨克，这个应该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吃过啊，油炸点心。
0: 嗯，
1: 那巴尔萨克一定是要配奶茶。就跟这豆浆必须要配油条是一样的，
0: 没错。
1: 那巴尔萨克它的一个制作方式呢，就是把这种发酵的面团用牛奶和盐水去调制，切成菱形的一个方块之后呢，啊，就像油条一样开炸，对不对？滚满热油之后放到面团，稍微滚这么一圈，出锅的这黄金方块啊，这就是巴尔萨克了。那有这个新疆的作家就形容啊，这巴尔萨克这个食物里边仅仅只是加了一些盐，口感就相当富态啊，揉进红糖的这个。其中的一些油叶子也特别的好吃啊，揉进这葵花籽油的面粒子，形容就像富二代一样，所以就是吃完暴发户啊，后面还有这富二代啊，这吃一餐就简直像过年一样。除了说配上奶茶啊，这种可口的点心呢，经常的搭配果酱，或者说酥油，或者说加上一些奶酪。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果酱饺子了，前面介绍到的是酸饺子，它是一个甜点，那这个呢是真的把它做成饺子形状的一个甜点了，中间一般是夹着果酱的，除了这个果酱饺子还有果酱列巴，那果酱冰淇淋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出名的，每天到

0: 每次到了这个夏天，新疆的街头会出现一种很有人气的美食，就是果酱酸奶和果酱刨冰。那把这个冰块用工具凿成小碎块，然后用碗接住，加点果酱或者蜂蜜，然后加上一勺这个老酸奶，再撒上坚果粒、葡萄干，那一碗这个纯天然的这个新疆刨冰就做好了。那其实我只喝过一个，就是刨冰，就是樱桃酱的，还挺贵呢。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果酱茶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的茶是非常的有特色的，还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茶。那果酱茶呢，有时候是有人会在喝茶的时候加入到一些果酱，开水冲上一杯浓茶，再在茶中加入果酱或者蜂蜜，冲成果酱茶。那甜蜜蜜的滋味也是非常的暖心。我是喝过那个就是薄荷茶，它里面会放很多我经常不太见得到的这个茶类吧，然后呢也是可以加入蜂蜜的。不过如果换成中果酱码上一勺的话，应该也是非常有滋味的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跟大家介绍一个点心，叫做油糕。也是我们这边巴扎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点心。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用这种糯米粉啊、豆沙或者说白糖作为辅料，那咱们新疆的这个油糕呢，是以面粉为皮，里边加上这核桃、芝麻、花生、白糖作为它的一个馅料，那风味还是比较独特的。除了说它的外形颜色金黄啊、扁圆，那刚炸熟的这油糕不也是上面有这种淡黄色的一个小泡啊，表皮吃起来是这种酥脆的一个口感，内里呢又特别的软糯，香甜脆爽，油而不腻。那高温融化下的这个砂糖包呢，裹着这种特别丰富的馅料，形成这种富有甜味的一个半流体，咬一口呢，这馅儿就像决堤的河口一般啊，从这个口中流淌出来了。
0: 没错，还有接下来说到的是大家肯定吃过并且很常见的，就是手工饼干了。就是民族的手工饼干非常有特色，也很好吃，里面也是要放入这个羊尾巴油的，但是这个可以看根据自己喜欢的多少来决定。那像月亮形状啊、星星形状、花朵形状，还有五角星形状，应该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到的。我记得这个很多的商店、超市包括糕点店都有卖的。我前段时间应该是过年那阵子吧，然后有朋友回来，然后我还去买了一点这样的一个糕点给他尝一尝，我就吃了这个沙子糖饼干，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就是不一样的点是什么，我记得小时候吃它是有点这种硬邦邦的，现在吃更多的是酥脆的口感，确实也是跟着这个时代进行了一些口感的变化，但是非常非常好吃，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甜度，然后呢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其实说完这个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有点像油饼子，但是那个油饼子里面也是放了一些那个白砂糖。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小学的门口吃早餐，然后就是1块钱一杯牛奶，还是2块钱一杯牛奶，外加一个这种油饼子配到一起，然后一个早餐大概是3块还是4块，然后我每天早上吃个油饼，然后再接着扭头就去学校上学。就我记得那个时候挺好吃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早餐店，就是配牛奶然后配油饼的这种早餐店好像比较少了，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就认真去找，但是我觉得在我记忆当中，这个油饼也能算得上是新疆的一种美味的糕点特色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看一看新疆有哪一些零食吧。那很多的朋友都有做这个新疆美食的零食的测评，那今天也跟大家揭晓一下哪些是比较好吃比较火的。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说到这个新疆的糕点，还有这个新疆的好吃的零食，从这个甜美的干果到香脆的坚果，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奶制品也是很有名。那新疆的零食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色彩丰富，并且多种多样的。那新疆也不光有这个风景，零食也是非常上头。那大家熟知的像什么切糕，我觉得也能算零食，因为它有点像能量棒嘛。干果、奶疙瘩等等，那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奶制品吧。那我们再来聊一聊，首先就是奶茶粉了。奶茶粉这个质地非常的细腻，冲泡之后会有这种浓郁的奶香味，那瞬间能够让人觉得哎很好喝，非常的这个沁人心脾。那轻轻的尝上一口，会有一种咸香的滋味在舌尖缓缓的绽放，让人这种回味无穷。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奶茶粉就只有一个味道。现在我听说，就是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包括之前听这个其他人说过，有不一样的味道，咸奶茶、甜奶茶，还有这种直接冲泡，它就是这种奶茶的味道。因为之前更多的就是奶粉的味道吧。那现在

0: 呢也是非常多种多样，像骆驼奶茶粉，以骆驼奶为原料的，口感很醇厚；山羊奶茶粉，这种奶香当中夹杂着一丝这个清爽的口感；还有这种阿尔曼奶茶粉，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平衡了奶茶的咸香，也是非常受到很多这个人的喜爱。还有这种酥油奶茶，这种金黄色的酥油漂浮在奶茶上，也是为这个饮品增添了不同的丰富口感与层次了。还有就是奶皮子奶茶，把奶皮子的醇厚和奶茶的香浓巧妙的结合了，那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奶茶粉了。那就是不一样的味道，也会体验出不一样的感觉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水果奶茶粉，暂时我现在还没有碰到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奶皮酥了。奶皮子与坚果就是融合到一起，加上这种果酱，就是非常有创意。那外皮呢是这种轻薄，就是咬一口它可能就化了，内馅的这个奶香味和果香味也是四溢，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一个极致诱惑了。
1: 嗯，是奶皮酥，刚跟大家也介绍过了啊，这介绍两遍还，除此之外呢，还有这酸奶疙瘩啊，这个也是很多明星都在推荐的，包括说来了喀什必打卡的，口感层次呢也是非常丰富多样啊，从初尝到的这种微酸，到细品之后的这种香浓的奶味儿，每一步呢都有这种惊喜还有变化。那它的一个选材和制作工艺其实也非常讲究啊，选用优质的原料，经过精心的一个调配和制作啊，让大家在品尝的时候久久难以忘怀啊，口感非常的独特。那除此之外呢，咱新疆的牛奶也非常出名啊，当然品牌有很多啊，咱们这边的特点呢就是本地就有产奶的地方，所以呢种类也非常丰富，品质也非常好，奶源优势是非常显著的，整体的口感非常醇厚啊，包括说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咱们新疆的牛奶呢喝起来跟其他地方的奶不太一样的点呢，就是奶香会浓一些，也是因为当地奶牛的一个品种包括说饲养方式所决定的。首先有这种充足的日照，包括说这种广袤的草原，还有清洁的一个水源，也为我们的奶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说到酸奶了。那新疆酸奶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的，包括这个生酵酸奶和这个熟酵酸奶两大种类。那生酵酸奶呢是通过自然发酵而成的，保留了酸奶的原始风味和营养。熟酵酸奶呢则是经过这个沸煮之后发酵，口感和风味也是会略有不同的。我记得有一阵子这个网上就是还挺火的新疆的酸奶，像是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化了，巧克力化了，还有这个草莓熟了等等，还有这个苹果味的，我最近是碰到了，挺特别的。然后还记得有这种百香果味道的。那这些酸奶呢就是也算是有一阵子算是小网红食品了，特别的火。那我个人是最喜欢喝原味的了，因为我觉得像冰淇淋味的是有一点点偏甜的。那我现在还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酸奶，它呢就是口感更加像冰淇淋一样，就冻到冰箱它可以瞬间成为这种冰棍或者冰棒，然后呢把它拿出来之后直接去吃它，它的口感也不会有那种碎渣渣，和之前我冻的那种酸奶还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现在酸奶也是越来越多的种类可以让大家选择了。那当然了，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老品种酸奶了。
1: 嗯，是啊，这样的一个酸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衍生的美食，比如说奶枣啊，这个呢是水果啊，这加上这种奶制品制作的，一般是大枣去核之后啊，里边再加上这种杏仁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干果，裹上奶粉去制成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酸奶巴旦木啊，把这个巴旦木裹上这个酸奶去结合成的一个新型美食，外软内酥的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口感。每一颗巴旦木都为这个酸奶啊去包裹下去，先是细腻的这种酸奶的口感，之后是巴旦木的一个酥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古城转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啊，叫做驼奶贝，这个呢其实就是奶片啊，只不过它的一个原材料呢跟我们普通吃的这牛奶的奶片不一样，它是用驼奶粉去进行加工制作而成的啊，去压成这种片状啊，上面有这种骆驼的一个图案。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的奶皮子蛋糕，也是这个奶皮子它的一个相应的衍生类的零食产物吧。那结合了这种传统奶皮子和现代的一个烘焙技艺啊，结合的一个特色糕点。
0: 嗯，没错。那这个呢，奶皮子蛋糕我很想尝试，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一口下去热量炸弹呢。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手工酸奶包，这个冷藏之后它就会变成这种非常轻盈的酸奶冰淇淋，入口即化，酸甜交织，口感也很丰富。那每一口也是都是对味蕾的一个极致宠爱。我买过这个，尝过一两次吧，就我个人的口感，我是觉得它偏甜了，然后呢这个酸奶面包确实

0: 会比普通的面包更加好吃一点。那其实喀什很多的店都能买得到。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坚果奶酪包。哎，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叫爸爸当家还是什么来着，然后就是有一个马里奥，那当时呢也是因为他然后突然变火了，那很多各地的网友都在求购这个坚果奶酪包。那对于这个坚果和奶酪控来说，那新疆塔城的这个奶酪包也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首选了。那这个也是很好吃，口感很赞，那每一口咬下去都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个奶香味，加上丰富的这个果仁果干还有这个奶酪交织出来的一个口感，甜而不腻，也让人非常的喜爱了。
1: 嗯，是。那之后呢，还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个咱们新疆啊，这个手工冰激凌。那这个呢，也是以纯作为最大的一个特点嘛。制作过程当中只用这种奶制品，加上这种白糖啊、鸡蛋、天然的一些原料，不添加任何的一个防腐剂、色素和香精。有用牛奶的，有用羊奶的，有用驼奶的。那它也是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一个味道，包括说它的一个营养。那一般来说，这种冰激凌都是现做现卖啊，采用这种传统工艺去进行一个制作，吃起来呢是口感绵密、入口即化。那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口味啊，比如说这种草莓味啊、哈密瓜味啊，或者说外面加各种各样的果酱和果仁儿，也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看一看还有哪一些这个零食和饮料吧。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零食，哎，有很多。那接下来呢，就是新疆本土的一些饮料了。我感觉这个饮料从小看到大，而且小的时候经常喝，那就是神内的胡萝卜汁了。当然现在也有其他的牌子了。那胡萝卜汁是由石河子大学研发的，采用到了鲜果榨取的一个技术，同时保留了胡萝卜汁的原汁原味的一个丰富营养，口感也是很醇厚，没有那种奇怪的半生不熟的味道和廉价的香精味儿，能够很明显的喝出这个胡萝卜的一个纤维，而且胡萝卜汁当中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和多种维生素，对眼睛还有这个免疫力提升、皮肤保养等等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一说这胡萝卜汁，谁家还没有这个胡萝卜汁的瓶子呢？这个小时候我都害怕见到了，因为这个胡萝卜汁虽然说特别好喝，但是时间就是喝长了或者喝多了，我总会觉得有种怪怪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刚开始喝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喝的，而且它确实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它是现榨的，因为它里面总是会有一些这个沉淀物、沉积物，喝完之后这个瓶子也不会被扔掉，基本上是被这个家长尤其是妈妈们攒起来，然后一到这个冬天过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胡萝卜酱了，哎，不是做这个番茄酱了，就是感觉好像每家每户这个瓶子都存在过。
1: 除此之外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也是咱新疆朋友比较熟悉的黑加仑。那黑加仑饮料呢，有独特的一种酸甜口感啊，清新不，而且特别适配我们这边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这边你看甜点各种各样的可能都要加比较丰富的一个油脂，包括一些奶制品它的脂肪都很丰富，所以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吃着吃着可能就腻了。那黑加仑呢就有一个强效解腻的功效，而且呢可以健胃生津，同时呢滋养我们的脾肝，保护眼睛，这个舒缓疲劳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功效。那与它类似的一些功能呢，啊，就是这个石榴汁了。这石榴汁呢，有这种瓶装的、现成售卖的，还有就是鲜榨两种形式。推荐大家到新疆来，一定要喝一喝这种现榨的这种石榴汁。那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这种成品的石榴汁的品牌就比较多样啊，大多数的这个也不好说哪一家好喝哪一家不好喝，那优选肯定是现榨的啊，我们可以精心自己去挑一下，看哪一个石榴合适啊，让老板直接去给你榨成汁儿。那一般来说都是用本地的一个优质石榴去作为原料啊，去进行一个严格工艺啊，那冷榨的话直接就是现榨嘛，对不对？也能大大的保留这石榴的营养价值，同时这现榨的一个石榴汁呢，口感会比较醇厚，酸甜适中，同时呢，由于连皮一起榨的一个缘故，我们之前也说了啊，它里边的单宁会比较丰富啊，抗氧化性也是直线拉满了，包括莲子儿带皮一起去榨，也极大限度的去保留了它的一个营养价值。
0: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石榴汁你还可以选择酸甜口的，还是纯甜的，还是当然没有纯酸的，纯酸肯定很少人选，那基本上就是酸甜和这个纯甜，然后可以选择了。接下来呢还有卡瓦斯，在新疆卡瓦斯是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颜色是比较接近于啤酒，呈琥珀色，那这个非常气足，泡多，酸甜适口，清凉解爽，那伴有这个酒花香，还有这个麦乳和酒花发酵的一个芳香。那饮用卡瓦斯的时候，我们首先看看它是不是透明的，闻到的这个香味呢是否是这种清淡的，如果说特别浑浊不堪或者发酵味特别浓烈的话，就说明已经不是新鲜的卡瓦斯了，口感是比较差的，就不太适合饮用了。
1: 还有就是比较出名的这个奶皮，奶皮的话前一段时间刮的风特别烈啊，它也是把巧妙的把这种牛奶

0: 的香甜和这啤酒的一个清爽去融为一体。不过跟大家说的一点呢，它其中调出啤酒味道的呢是用的菠萝汁，所以里边是不含酒精的。
1: 嗯，
0: 那也不是简单的两种食材的相加啊，更是口感和风味的一个碰撞。那品尝奶啤的时候，首先就是这种奶香划过舌尖之后呢，就是这种甘甜和温馨的一个感觉。那紧接着就是这种啤酒似的这种清爽的气泡感，之后呢就是清凉和畅快了啊，这种你醇厚加上这种清爽的一个交织的口感，也让这奶啤的一个口感层次会非常丰富。推荐大家去冰镇去喝，因为里边的这个糖分是来自果葡糖浆，
1: 嗯，
0: 啊，在冰冻之后，它的一个甜味的释放会更加的，上这么一个层次啊，也会带来一种极致的一个释放。到夏天了，可以在这种炎炎夏日喝上这么一个杯冰镇的冰奶啤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暑神器。
1: 没错，还有就是斯派利汽水，味道是比较特别的，
0: 派斯利啊，
1: 派斯利这个汽水是那种薄荷味的一个汽水，口感非常的清奇，一口喝下去会有这种薄荷的清香，配着柠檬的一个酸味。是夏天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嗯，是。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吉姆牌饮料啊 GEM， 这个的话它也是跟这个派斯利一样，也是本土的一个牌子。
1: 嗯，
0: 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口味。那派斯利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一个柠檬味和薄荷味，那这个吉姆呢就是它的一个哈密瓜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个青瓜啊，都是以瓜为主的。
1: 嗯，
0: 它的口感呢就比较清爽啊，那适合在炎炎夏日去喝，解渴消暑。
1: 没错，
0: 有这种老汉瓜味的啊，包括说这种哈密瓜味的。老汉瓜呢是这种比较清甜的，而且比芳香气息会比较浓一些。
1: 是的，那这个经常见到很多这个身边的人在喝，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买过，感觉买这个也是要需要这个运气碰到的。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马牙瓜子，这个马牙瓜子主要就是新疆的南疆地区，阿克苏啊、和田、叶城还有延吉等地。那这个马牙瓜子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种白色的长条的瓜子。这个马牙瓜子外壳是比较薄的清脆，轻轻一磕就开了，不费牙，果仁呢嚼感非常清脆，而且特别特别的香。就我对这个瓜子的印象就是它超级香，而且以前卖瓜子就是一到逢年过节提前去买的，家长都说了尽量选择这种白瓜子。
0: 嗯，是白瓜子，它的一个因为油脂要相较于这个葵花籽要少这么一些，热量不高，吃起来没有那么大负担。
1: 嗯，
0: 同时就是因为它的油脂少，导致它的一个氧化的速度比较慢，就很少会吃到我们所说的这种瓜子的油哈味儿。
1: 嗯，
0: 如果说一旦瓜子炒好了以后保存不当，或者说放的时间稍微久那么一些，那过两天肯定吃磕一磕，差不多就是有一两颗哈的嘛。
1: 嗯，
0: 那白瓜子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零食，咱新疆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就是这个夹心的鲜灵棒啊，它呢是新疆小孩的一个零食，中间呢是这种奶味儿的，甜滋滋的，冷还可以冷冻去吃啊，冷冻之后它味道又是另一个口感层次啊，摆桌好物啊，摆到那里时不时的来上这么一根啊，也挺有意思。
1: 嗯，没错，还有这个新疆的特色泡面了，那这个有牛肉面，还有方便面，还有摆开提出的这个推出的这个麻辣牛肉面、红烧牛肉面等等。然后这个呢，摆开提一直都还挺火的，我还吃过，觉得这个孜然味道会稍稍的重一点点。
0: 嗯，是来新疆的这超市都能买得到啊，当然这个品牌就特别多了，这几乎我们也不会念啊，这看到啥拿啥啊，拿到就尝啊，是价格也是非常，价格比较合适，比较便宜啊。
1: 嗯，
0: 来了的话不要错过。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小零食，比如说香巴拉牛肉干啊，也算是比较出圈的啊，哪个新疆小孩没吃过这香巴拉的一个牛肉干呢？
1: 嗯，
0: 小时候看广告啊，那同时呢就一直幻想着能来这么一个，包装里边除了说一袋牛肉干之外，还有一个牙签儿啊，再加上一小张纸啊，是不是？那它里边特色的有香辣、麻辣、孜然，还有这个芝麻啊、蒜香等等的一系列口味，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全方位的需求。
1: 是的。
0: 嗯，
1: 其实到现在呢，我还挺喜欢吃香巴拉牛肉干的。
0: 嗯，
1: 我觉得味道真的挺不错的。还有就是新疆生产的一些调料了，非常火。那笑厨品牌是以食醋、酱油为主要的一些产品，同时涵盖了这个番茄酱、辣椒酱、鸡精、味精等等，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其实这个新疆的这个番茄酱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除了这个笑厨的番茄酱以外，还有这种大盘鸡啊、拌面、拉面等等，为这个菜肴添加非常丰富的这个口感的一些这个酱料。我记得现在还有这个炒米粉酱料，还有这个椒麻鸡酱料等等。
0: 嗯，
1: 就是具体的品牌还真念不出来，但是只要是那种大品牌，而且在新疆超市能够本地购买到的，那就是非常老牌子的一些这个特色的酱料了。
0: 对，要问这个香料哪里使得最好，其实我觉得新疆

0: 绝对能与之一战，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整个中亚甚至说整个世界的这些香料啊，都会在汇聚在咱新疆。古时候如此，现在其实也有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对于香料的一个把玩，包括说调配，我们这边应该是算是在前三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的吧。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刚才不是说校厨的这个番茄酱嘛，有一个东西推荐大家去回去试一试啊，尤其是咱喀什本地的朋友，就校厨的番茄罐头啊，它跟我们自己家做的这种番茄罐头是类似的，只不过它的价格也非常合适，很便宜。他们一般都是选用特别好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普罗旺斯的这种西红柿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甜西红柿啊，水非常的多，而且口感很强，跟这种粉面西红柿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口感。随时随地啊，备上这么几罐，炒菜的时候倒上这么半罐或者说一罐，整个菜的一个口味提升啊，是拉开了一个维度的。
1: 没错，那大家可以回去尝试尝试，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你有哪一些你觉得比较好吃的新疆零食。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给大家带来一本好书。今天下午呢，也是向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呀，去准时的播送我们今天的这一本书籍，也是来自于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午后四点，日光温柔，城市褪去正午的燥热，风变得平缓，人心也慢慢松弛下来。我们总说阅读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文字跨越山海，治愈疲惫，暗放情绪。在情节这个节奏的当下呢，就是快节奏的当下呢，我们也是被困在了高楼楼宇、通勤车流、琐碎生活里，焦虑、浮躁、内耗也是成了大多数人的日常。我们向往远方，向往一片干净、辽阔、安静的土地，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迎合世俗，只安心感受万物生长，感受平凡日子本身的力量。今天的阅读专场，我想带着所有人逃离城市喧嚣，去往千里之外的新疆阿勒泰，去往乌伦古河沿岸的戈壁荒野，走进作家李娟的文字世界，共读鲁迅文学奖获奖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很多人认识李娟是始于我的阿勒泰，爱上阿勒泰的风、草原、牛羊与烟火，而读懂李娟，一定要读完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这不是一本写景游记，不是治愈鸡汤，而是写给戈壁、写给母亲、写给平凡苦难、写给万物生灵最朴素赤诚的声音情书。全书呢是48篇散文，记录着李娟与母亲、外婆在阿勒泰戈壁滩承包90亩荒地种植向日葵的一整年时光。这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风沙肆虐，虫害席卷田地，种子反复的播种，收成毫无定数，生存粗粝又艰难。可李娟呢，用最干净、最克制、最温柔的文字，把苦难呢揉碎，把平凡放大，把荒芜戈壁长出的温柔呢，让贫瘠土地盛满热爱。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一起关掉浮躁，静下心来，跟随我的声音走进那片遥远、孤独、热烈又生生不息的向日葵地。

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在读一本书之前呢，我们要先读懂写书的人。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李娟。李娟呢，常常也是常年扎根新疆阿勒泰的乡土作家，没有科班文学功底，没有都市生活阅历，半生游走在北疆荒野，跟随家人辗转牧场、戈壁、村镇，做过小商贩，帮家人种地，打理杂货小店，一辈子呢是扎根大地，活在烟火与旷野之间。不同于一众文笔华丽、修辞繁复的作家，李娟的文字啊，自带北疆泥土的质感，直白、通透、干净，不带刻意的煽情，不强行去升华苦难。他从不美化边疆的生活，也不贩卖人间的疾苦，只是平视万物，平视戈壁的荒芜，平视种地的辛苦，平视母亲的倔强，以及平视狗猫草木飞鸟走兽，平视每一个挣扎求生认真活着的普通人。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呢，是李娟文字创作的沉淀之作，也是她最具生命厚度的一本书籍。这片向日葵地真实的存在于乌伦古河南岸，乌伦古河的南岸是母亲执意承包的荒地，在戈壁种地从来不是浪漫诗意的田园生活，这里年降水量极少，戈壁砂石坚硬，土壤贫瘠，保不住水分，河水时断时续，野草肆意疯长，野生动物随时闯入田地，一年到头啊，面朝黄土，辛苦耕耘，最后大概率颗粒无收。家里外婆年迈体弱，一辈子颠沛流离，母亲固执坚韧，一辈子呢从不肯认命，哪怕戈壁种地十次九败，依旧呢年年开垦，年年播种。而李娟游离在世俗之外，敏感柔软，旁观大地四季，记录人间细碎。一家人住在地下挖出的地窖子里啊，昏暗简陋啊，漏风漏雨，没有精致的三餐，没有安稳的居所，日子清贫又飘摇。可就是这样一地荒芜，半生清贫，李娟呢也是写出了极致的温柔。她笔下的苦难从不沉重，笔下的孤独从不悲凉，笔下的平凡自带光芒。她曾写道，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这就是整本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核心底色。纵使身处荒芜，依旧向阳而生，纵使命运无常，依旧温柔以待。很多听众会问，为什么午后四点要读这样的一本苦难书，写荒野、写种地的书呢？因为啊，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戈壁时刻，事业受挫，生活低谷，无人理解，努力无果，就像戈壁里反复播种却难以开花的向日葵。我们都需要明白，人生本就无常，耕耘未必有收获，热爱未必有结果，但活着本身呢，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向阳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正式的翻开这一本书籍，沉浸式的走进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我呢也将节选书中的一些经典原文，搭配场景去进行一些解读啊，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戈壁一年四季一家人平凡又滚烫的日常。首先呢，走进这一片土地本身，书中开篇这样写，乌伦古河从东往西流，沿途拖拽出漫漫荒野中最浓烈的一抹绿痕。这一片大地一无所有，平坦空旷苍茫，无边无际，风从四面八方来，毫无遮挡，横扫旷野。在这里，天格外的低，云格外的慢，万物都渺小，人心都安静。这就是向日葵生长的故土，没有沃土良田，
没有青山绿水，只有漫天风沙，无边戈壁，一条时枯时流的河流。母亲选择在这里种向日葵，在外人眼里是偏执，是固执，是白费力气。戈壁种地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一颗葵花种子要经历风沙掩埋、干旱缺水、野兽啃食、虫害侵蚀，往往呢播种一遍全军覆没。母亲呢就硬要重新翻地重新播种。这一片土地的葵花呢最多的时候被播种了四次。春播之时是无尽的劳碌，书中写母亲种地的模样是这么写的。母亲是唯一一个认认真真对待这一片土地的人，她爱惜土地，敬畏土地，哪怕这一片土地从未善待过她。她徒步几十公里取水，顶着烈日除草，整夜守在田地驱赶鹅喉铃，双手呢沾满泥土，脊背被日光晒得又黑。她从不抱怨，从不气馁，种子没了就再买，苗死了就再种。母亲是这本书里最震撼人心的角色，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色的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这个生活苦难的方式啊，最简单，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李娟的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书籍当中啊，母亲是这本书里面最震撼的，就是震撼人心的一个角色啊。刚才也说到了，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生活苦难的方式呢，最简单，也就是说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戈壁的日子枯燥孤寂，相伴一家人的只有两条小狗，一群鸡鸭，几只兔子。李娟呢，给小狗取名赛虎。小狗温顺胆小，整日呢也是陪着主人驻守田地。旷野里有独行的鹅喉铃，有烛光飞行的蜂蜜蜂，有扎根沙石的野草，有深夜划过旷野的月光。那在李娟的眼里啊，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每一只小动物，每一株野草，每一颗种子，都有拥有平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地活下去。我呢也格外喜欢书中写这个生灵的片段，他说道，旷野里所有的微小的生命都有着执着的奔赴，向日葵更是如此，它们扎根坚硬的沙石，汲取微薄的水分，迎着戈壁烈阳，日复一日抬头向阳。它们不会选择土地，不会抱怨环境，只是默默生根，默默生长。开花时铺满整片旷野，金灿灿一片，照亮荒芜戈壁。等到盛夏，向日葵盛放，是戈壁全年唯一的浪漫。90亩葵花齐齐开放，金黄无边，日光倾泻，花海随风起伏，原本苍凉的戈壁瞬间拥有万丈光芒。可这一份美好来之不易，每一朵花开都是熬过干旱，熬过风沙，熬过天敌，熬过无数黑夜换来的。而花开之后未必丰收，戈壁的收成从来不由人力决定，可能一场大风，整片花干折断之后呢，可能一场的虫害，葵花尽数空壳，可能河水断流，葵花干枯枯死。母亲拼尽全力耕耘，往往换不来安稳收成，一年辛劳最后一无所获是常态。文中呢有一段文字，也是写尽了种地的无奈啊，也写尽了人生的无常。我们精心耕耘耕种，满怀期待，可大地从来不会许诺回报。种地这件事情是最公平也最残忍的事，你付出十分力气未必有一分的收获。可即便如此，每一年春天，母亲依旧会拿起农具走进戈壁再次播种。读到这里了，总是会觉得心生共情啊！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读书、工作、爱人、追梦，我们拼尽全力去奔赴，小心翼翼付出，可世事难遂人愿，努力常常落空，期待常常破灭。我们会难过，会迷茫，会想要放弃，可母亲教会我们，人生的意义从不是结果丰收，而是播种本身的勇气，是身处低谷依旧愿意再次出发的热爱。

除了倔强的母亲，书中温柔的底色来自年迈的外婆。外婆一生流离，从四川远赴新疆，半生吃苦，性情平和通透。她看淡苦难，包容万物，饿了就吃饭，半生吃苦，累了就睡觉，从不焦虑未来，从不纠结得失。外婆住在昏暗的地窝子里啊，粗茶淡饭随遇而安。她会温柔投喂小动物，会静静看风吹叶，也会坦然接受所有的命运所安排。

为外婆。外婆是天生懂得顺应生活的人，母亲是天生懂得对抗生活的人，一柔一刚，一顺应一倔强，拼凑出普通人活着的两种姿态。我们大多数人时而像母亲，不甘平庸，抗奋力抗衡，时而呢又像外婆，疲惫妥协，顺其自然。这两种状态皆是人间常态，没有对错，只是活着。

全书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大喜大悲的故事，全是细碎日常，浇水、除草、喂狗、做饭、看云等风，看葵花发芽，目送葵花枯萎，一地四季，三餐四季，琐碎平淡，却字字戳心。李娟写贫瘠的地窝子也是在说，这里呢是狭小简陋，冬冷夏热，可足够装下一家人全部的烟火，足够安放漂泊无依的灵魂。原来幸福从不是拥有宽敞的房子、富足的物质，而是呢身边有人相伴，心中有所期许。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读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听众呢已经读懂遥远的向日葵地，它呢从来不只是一本写种地写风景的散文集。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是戈壁一隅，更是人间缩影，向日葵向阳而生，是植

物天性，更是普通人的生命性生命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深度的来解析拆解一下这本书写给当代人的三重治愈力量。第一种呢，是接纳生活无常，允许一切的事与愿违。我们呢，从小被教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就会去成功，付出就会有回报。长大之后才明白，世间大多的事情，耕耘未必有收获，真心未必被珍惜，努力未必有结果。戈壁的向日葵四次的播种，数次枯萎，努力开花大概率空壳，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当然，李娟呢也是坦然地写下了这一份徒劳，不美化苦难，不鸡汤地去自愈。她告诉每一个读者，徒劳是人生常态，遗憾是人间的常态。不必因为一次失败否定自己，不必因为努力无果自我内耗。就像戈壁的种子，落错土地依旧会发芽，人生走错道路依旧可以前行。允许自己平凡，允许努力落空，允许生活不尽人意，是成年人顶级的通透。第二种力量呢，是敬畏平凡生命，万物皆值得温柔善待。在城市里生活，我们习惯放大自我情绪，放大自身的苦难，忽略身边草木生灵可以在广袤戈壁面前人显得渺小啊。李娟呢，平视世间所有的生命，心疼啃食庄稼只为活下去的鹅灵，可惜干旱里艰难求生的野草，善待胆小忠诚的小狗，包容固执倔强的母亲，接纳脆弱敏感的自己。他从不觉得人类高于万物，他敬畏大地，敬畏草木，敬畏每一个拼尽全力活着的生命。这一份温柔也是当下最稀缺的品质。我们总纠结人情世故，纠结得失荣辱，不妨学着李娟，把目光放远，看向旷野，看向草木，接纳自己的渺小，善待身边一切平凡生命，心自己和这个心子平和啊。第三种力量呢，是心怀向阳热爱，平凡亦可抵御荒芜。为什么全书以向日葵为名呢？向日葵啊，永远向阳，永远热烈，永远向着光源生长。这片戈壁荒凉，孤寂，贫瘠，寒冷，可只要有向日葵，就有光亮，就有希望。母亲呢，就是人间的向日葵，身处贫瘠戈壁，经历连年的挫败，依旧呢年年播种，心怀期许。李娟也是向日葵，看透生活清贫，人间苦难，依旧呢热爱烟火，热爱旷野，热爱平凡日子里细碎的美好。我们这一生都会遇见自己的戈壁、低谷、孤独、失意、迷茫，外界风沙四起，生活满目荒芜，但永远不要丢掉心底的阳光，不用活成耀眼万丈的模样，只要像向日葵一样向着光亮安稳生长，平凡度日，认真活着，就足够珍贵。书当中呢有一句封神的文字啊，也是想送给此刻电波前或许正在迷茫疲惫焦虑的每一位听众。原文是这么说的，我目睹了大地所有的徒劳，却依然热爱这一片大地，我知晓生活所有的苦难，却依然愿意向阳而行。很多听众呢去读完这本书都说被治愈啊，因为李娟呢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摆脱，如何去逆袭人生，她只是告诉我们，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孤独本身就是人生常态，不用逃离荒芜，学会在荒芜里属于自己的向日葵，不必追逐万众的瞩目，安稳自洽，向阳从容，就是最好的人生常态。同时呢，这本书呢也是一封写给母亲的情书。全书看似写葵花，写戈壁，写旷野，
实则呢，全篇写母亲，写母亲半生漂泊不易，写母亲不服输的倔强，写母亲沉默无言的坚韧，母亲从不言说辛苦，从不表达。

脆弱，他呢用种地对抗命运，用坚持呢去撑起整个家庭。这个是中国式母亲沉默又厚重的爱，读懂母亲，读懂隐忍，读懂平凡女性，这也是这本书藏在文字深处的深情。

午后的四点，日光温柔，书页合上，旷野留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共读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走过阿勒泰戈壁，看过一地的葵花，读懂人间的

0: 苦难，收获向阳的力量。这片向日葵地遥远又荒芜，干净又赤诚，它告诉我们，人间烟火各有疾苦，万物生长自有节奏，不必焦虑追赶，不必强求圆满，有风听风，有雨听雨，心有暖阳，不惧荒芜。如果此刻你也身处低谷，不妨读一读这本书，让戈壁的风抚平焦虑，让向阳的花治愈迷茫。如果你此刻安稳顺遂，也读一读这本书，珍惜当下烟火，敬畏平凡生命。文字有声，爱意无声，每一本书呢，都是写给我们的情书。感谢本期收听，本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到此结束。我们下周16点整，我们也继续以声为媒，以书寄情，共读好书，温暖相遇。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扎根生长，向阳生长，岁岁安然，从容自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2: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3: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

0: 真理和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